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方季韦本名叶纯华，1967年3月出生于台北万华。小时候家境优渥，父亲出生在名门望族，母亲是当地选美比赛的亚军，郎才女貌，一切都看似顺遂如意。但父亲重男轻女，母亲只能默默承受，委屈隐忍，从夹壁中挤出母爱，护佑着女儿。祸不单行，父亲为他人作保，欠下了巨额债务，虽然变卖了房产，但还是有很大的缺口，从此生活一落千丈。童年生活充满了奔波和艰辛，但他骨子里的乐观任性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从协和高中美工科毕业之后，方季韦进入到蓝与白唱片公司从事文案工作。他拥有一张亮丽的初恋脸，纯真无瑕的气质和温和的性格使他获得比别人多了一些的试音机会，受到肯定之后发唱片，正式进入歌坛。音乐人何厚华是他人生的第一位贵人，他很欣赏方季韦骨子里沁出的清新健康，从此一枚青春向阳的玉女歌手冉冉升起。

1990年发行了第六张专辑《爱情故事》，立马街头巷尾都是那悠悠清亮令人如痴如醉的中音。不久后他从邓丽君手中接过了《军中情人》的接力棒，连续在1991年到1994年保持了四届冠军，并成为当时有口皆碑的 K 歌女王与柔情歌手。1991年向华盛极力看好方季韦，辅佐他进入香港演艺圈，在电影《上海滩赌圣》搭档周星驰担任了台湾版女主角，和当时大陆版女主角巩俐并驾齐驱，电影夺得了 1.7 亿超高票房。他演唱了主题曲《愿苍天变了心》，旋律和歌词直达内心深处，入耳不俗的声音满带着旷世的忧悲，让人心灵不由激荡沉浸。1992年人气超高的方季韦受邀参加了北京 CCTV 春节晚会，演唱了《两个口袋》，内地的歌迷见到心仪已久的《军中情人》，从此两岸三地有了方季韦人靓歌甜的传说。

业正当红时，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方继伟被医生诊断出甲状腺滤泡癌，正好长在声带旁，极有可能影响今后的唱歌事业。当时的唱片公司却利用此事大肆渲染，一边称他将无法再唱歌，还会有生命危险，一边紧锣密鼓地安排他上节目宣传告别歌坛。善良的他还没学会拒绝，因为一路走来，他的世界里只有不停地迎合，委屈自己成为他的本能。他对公司配合度极高，更没想到公司为了利益准许媒体直接进入医院拍摄手术过程，这让他陷入了被动的境地。治疗后不久，他康复现身，澄清了是良性肿瘤，让不明就里的歌迷和媒体觉得这是他联合唱片公司用患病为噱头制造焦点，践踏和欺骗大众，于是纷纷抵制。当时的同事落井下石，唱片公司就是封杀了他，并让他承担解约金。善良没有锋芒的他摔了一个大跟头，演艺圈和人性的黑暗让他失望至极，一度想出家修行。沉寂了一段时间后，方继伟整理心情加盟了经典唱片，用签约金尽数还完债之后，他又一次站上了舞台，唱歌养家，存钱购房，为自己重筑安全堡垒。1993年，他与刘德华、张学友等人一起当选了年度十大偶像最佳形象歌手奖。1996年，他成为第一位登上奥斯卡颁奖典礼红毯的华人女歌手。此时的风光他已经释然，眼里写满了故事，脸上却不见风霜的他，事业上的成就让其乐观的性格平添了几分坚强。

天珠连锁店刘向华是方继伟的第二位贵人，方继伟跟随他从事天珠生意，陆续发展了三家门店，生意大好，财富让他的安全感与日俱增。为了帮一位歌迷渡过难关，他开了一间健康食品的公司，把三分之一的股份送给了歌迷。在公司业绩稳定后，他退出公司，全权交给了歌迷经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时曾经的受助者投桃报李，让善良和真诚接力相传。方继伟直言，我苦的时候找不到人帮助我，但我见不得别人苦，会想尽办法帮忙。方继伟一直坚持行孝和行善不能等，生活中把父母当孩子宠，对身边的人倾力相助。自从手术之后，方继伟需要定期检查身体来确保健康状况，现在体内还有两颗1公分大的肿瘤平和地存在着。温和谦柔的他迄今母胎单身，没谈过恋爱，年轻时因为家里的负债被适龄的男士们轻看，成名后再回过头来看男士们阿谀奉承的嘴脸，他嗤之以鼻。照顾双亲后，对婚姻更是保持随缘的态度，他不疾不徐地接受时光的洗礼，坦然面对世间所有婆娑。人生苦乐参半，只有走下去才有新的契机。生活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好起来，因为它无法更坏。坚韧是乐观的人最好的利器。在我们的人生里，机会会藏在每个危机里，只有靠自己清醒地走向下一程，开辟属于自己的幸福。正如《幸福时光》的歌词，我比以前变得更简单，幸福时候就把心填满，想你时候会把泪擦干。愿你我都有前进一寸的勇气，也有退后一刻的从容。

0: 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缺少管，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切。管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过了，水果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饮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9: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12: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11: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12: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3: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14: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并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15: 西凉如今从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三一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16: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十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的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的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14: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三一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17: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

0: 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夕阳如金，光盘入星，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1: 下面请欣赏徐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

0: 舞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2: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3: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4: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5: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6: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7: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8: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9: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我们的兰卡威之旅。在兰卡威，可能我会把它归纳为叫蓝色浪漫之旅，或者叫蓝白相间的浪漫之旅。因为在兰卡威，你看到的可能就是蓝色海洋、白色沙滩，这两个纯净的颜色构成了兰卡威的主色调。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另外一个颜色，就是绿色。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会去往红树林群落。这个群落是地球上最奇妙最特殊的生物群落。红树林群落主要生活在以赤道为中心的热带以及亚热带淤泥深厚的海滩上，在海陆交界之间的潮间带形成了壮观的海上森林。森林在潮起潮落的过程当中，经常会经受海水不断的冲刷。由于海陆交界处的生存环境非常特殊，所以红树林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特征来适应这种特殊的生存环境。而红树林最奇妙的特征就是所谓的胎生现象。红树林中的很多植物的种子还没有离开母体的时候，就已经在果实当中开始萌发，长成棒状的胚轴。胚轴发育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可以脱离母树，掉到海滩的淤泥中。几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在淤泥中扎根生长，而成为新的植物。未能及时扎根在淤泥中的胚轴，则可以随着海流在大海上漂流数个月，在几千里外的海岸扎根生长。天哪，这就是植物所带给我们惊人的生命力，这就是红树林最特别的地方。节目开始，听到谭维维《树》。

兰卡维巴雅岛海洋公园距离兰卡维南端19公里，离槟城北端只有32海里。它由4个海岛组成，分别为巴雅岛、兰布岛、卡加岛以及塞甘丹岛，周围被珊瑚礁所环绕着。兰卡维巴雅岛海洋公园有4个海滩，总长度约200米。对于浮潜，海洋公园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潜水条件，暗礁浮潜就可以满足一般的人在石敢当岛的四方或者周围，在地势平坦的地方自行游泳，或者是利用浮潜工具潜入海底体验一下人鱼共舞。当然你也可以看一下天然的珊瑚随着水流起舞，七彩缤纷的热带鱼在自由地穿梭，珊瑚中央也和它们配成了一幅一幅绝佳的美景。说到这里，我们不禁又想放假了。我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一定和我有同样的感触，所以要送给各位这首可以表达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也许放假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给自己放假，不一定非要有一个足够完全自由的时间，可能只是一个念头而已。现在就出发，即刻就出发，这是蔡健雅的《好想放假》这首歌曲当中所想表现的。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回来。今天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德朗咖啡，一起分享蓝白相间的浪漫之旅。节目之后也可以登录新浪微博关注 B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茂盛的软硬珊瑚为超过了90种海洋生物一个安乐的家园，其中包括了鹅嘴蝴蝶鱼、红唇斑、银蝙蝠鱼、豪猪鱼、山羊鱼、黑鳍鲨以及鳍质鱼等等。潜水地势多属于平坦，而且清澈度高达50尺。游客你可以在岸边逗弄巴厘岛最著名的贪嘴又爱玩的小黑鳍珊瑚鲨，但是小光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如果大家真的是要下水进行浮潜或者游泳的话，也一定要做好安保措施，不要在漂亮的海水当中忘乎所以，会被一些海生物或者一些小鱼或者是海蜇咬伤或者是烫伤。

0: 来自李行亮所带出的《不忘初心》。李行亮呢，其实是一位非常有才的歌手，只可惜他参加选秀比赛的那一年呢，那个时候人们似乎对音乐的本质还不是那么的注重，所以可能导致于李行亮在后来的心路上并不是特别的顺坦，以至于他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穷困潦倒。不过还好，现在人们对音乐本质的回归已经有了一定的鉴赏能力，而大众对于音乐的关注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李行亮此时的歌曲再把它拿出来再次回味，你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刚刚听到的是他《不忘初心》这张唱片当中的同名作品。今天我们继续来到兰卡威潜水，沉浸在蔚蓝的浅海当中，你可以和小丑鱼零距离的接触，也可以感受色彩斑斓的热带鱼从你的身边穿梭而过。兰卡威巴雅岛的海洋叹气充满了快乐，你只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大海的拥抱，就可以好好的体验了。兰卡威巴雅岛海洋公园总共有四个海滩，总长度约200米，对于浮潜，海洋公园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潜水条件。暗礁浮潜可以满足你在石敢当岛的四周或者是周围，在这边你也可以再一次感受海水和人水人合一的美妙感受。来听到下面这首曲子 Beyond the Sea。
1: Take it away boys。It's always 10. I'm going to take you out of the Albert Hall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Down past Pizzeria. Down to that roundabout where there's a big bottleneck. Past there. On the way to Heathrow. Past Heathrow, down onto the A3 and get to Brighton. Get out of your car. Get onto the beach. Something murky and dark and horrible is floating past. But no bother, because I'm going to take you somewhere. Beyond the sea, and that is a seamless link.

0: 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9: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向左，向左，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0: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北村韩屋村作为韩国首尔保留的最完好的一片韩国传统房屋，成为著名的旅游地点。北村是指景福宫和昌德宫之间的一片区域，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由于朝鲜时代的统治阶级两班们和贵族都在北村居住，所以这里的韩屋保存完好，并且都是较为高级漂亮的传统韩屋。这里其实并不是只供旅游用的观赏民宿村，而是现在的韩国人们仍然还在实际生活居住的地方。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就是北村韩屋村。一开始要听到现在非常大热的都教授金秀贤所带来的一首歌。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景福宫是太祖李成桂于1395年建造的新朝鲜王朝的正宫，位于昌德宫和庆熙宫的北侧，因而又称北阙。景福宫在韩国五大宫阙中，无论就规模还是建筑风格，都堪称五宫之首，占地12.6万平，差不多折合57.75公顷，由330栋建筑组成，共计5792间。来到皇宫，当然就让我们想起曾经在中国大热的宫廷剧《大长今》。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在《大长今》电视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一首作品《莲师》。

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韩国。仁寺洞位于首尔市中心，是首尔著名的文化街。在仁寺洞可以买到古代美术品、各种现代美术品、韩服、陶瓷器、各种工艺品以及其他的旅游纪念品，其中和古代美术品、现代美术品有关的最多，所以有人说去仁寺洞就可以买到韩国的文化。我想很多人更加深层次的了解韩国文化，可能还是从韩流的侵袭，又或者是韩流在全世界的全范围流行开始的吧。无论是韩剧，还是韩国的明星，或者是韩国的演唱会，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看到韩国这座城市的流行魅力。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尹尚贤在《秘密花园》这张唱片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曲 Here I Am。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0000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别忘了听节目的时候，可以通过微博来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人寺洞很多朋友应该说比较熟悉，但是呢，在人寺洞有一个必须要去的地方，就是人寺洞宣传馆。它位于人寺洞往曹溪寺方向约100米处，提供外语翻译、旅游咨询、免费上网。如果说你对韩国的传统服饰感兴趣的话，在这里你还可以试穿韩服。如果你提前预约，还可以享有中文文化遗产的解说团。这里的开放时间呢是每天的9:30到18:30，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到这里去体验一下人寺洞最独具特色的韩国文化。

首尔现代与古典完美融合的三清洞可是首尔最小清新的地方，林立的特色咖啡馆和设计独特的时尚小店绝对是首尔最时尚的文艺青年们的挚爱。三清洞路上有古色古香的传统韩屋建筑、画廊和咖啡馆，现代与传统相互协调，形成了三清洞特有的氛围。静谧的散步路和画廊、博物馆、古玩店使这里充满了浓浓的文化气息。这里的交通其实是非常方便的，乘坐地铁三号线安国站一号出口步行就可以前往。到这里别忘了尝一尝韩国的小吃，有清静洞解酒汤，以及乐园洞炖安康鱼，还有李治洞冷面等等。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焦恩俊，首尔之恋。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耳朵去旅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出发。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8: 任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7: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跟你一起来听听深情的费翔，这是八十年代的一首老经典。

刚刚这首老歌像不像指尖拂过的旧信笺呢？每一句读你，这是藏在岁月里的心动，也变成了绵长的温柔，总会让我想起那些值得反复去回味的时光。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进的音乐时间，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继续来听谭咏麟谭校长。

0: 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 前奏响起，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熟悉啊？再也没有，再也没有曾经的那些年少，旧人越看越无情。在这样的音乐里，还记得当年唱歌的永斌吗？算是一首歌红人不红的，对，当年的单曲，在2017年的时候，音乐一经推出，就成了一首现象级的音乐。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 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4: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5: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16: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7: 安然自得，
16: 低音律动的妩媚，
15: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8: 是谁在敲打我窗？
16: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17: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静的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0: 都在无尽的歌声里。

微风吹拂昔日的旧梦，拾起一片回忆，像落叶一样。人生的美好就在于能够常常的重温旧梦，那些留有遗憾的曾经和意气风发的身边人，还有那年的疯狂。

们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一首《旧梦》，这首歌是非常典型的90年代的城市情歌，当然也融入了30年代的老歌《落花流水》，所以这样的音乐显得格外的有韵味，是现代女子和传统女子的结合，就像是穿越了时空，一个是在90年代的这头为都市男女的情缘而追逐，而另一头呢就回到了30年代传统女子的思念伤感还有一份等待，这是传统和时间之间的一点点融合，也因为旧梦是古典的，所以音乐是如梦似幻的。

刚刚的声音是来自黄大炜，不知道你会不会很喜欢这样的声音，就像月光与威士忌的组合，黄大炜用一首又一首当年的老经典也酿造了深夜的独白。所以黄大炜从最初的被你知晓的那首你把我灌醉，然后再到后来我们找到了很多关于黄大炜的小众的音乐，这个时间要追溯到1994年了。那年台湾乐坛正处在新老交替的躁动期，那是一个随身听里装着张学友、王菲、洗耳朵的年代，周杰伦还在阿尔法唱片当助理。那年港台音乐就像便利店冰柜里的啤酒，琳琅满目的任你去挑选，有人喜欢刘德华的深情款款，有人喜欢林忆莲的都市缠绵，而黄大炜就抱着电吉他突然往情歌里就这样倒了一杯威士忌，就这样凭借着摇滚在音乐圈崭露头角。那个时候的主流市场仍然是被张信哲、林忆莲等等的情歌给统治着，但是年轻人也开始渴望有更多有力量的声音，就比如说像黄大炜这样的带着些沧桑又带着一点点嘶吼，对，开山凿路的感觉。而恰巧这个人就出现了，又恰好撞上了世纪末的青春荷尔蒙，所以黄大炜他的音乐哪一句哪一首是为你宿醉之后留情的呢？可能它会让你听到痛的真实又烈的直接。这里是直播当中抱歉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歉，一起来听听秋野的声音。你跟时间都要走，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我们在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徐秋怡的声音，这是1995年收录在徐秋怡电影《少女》的专辑当中，唱着恋人惜别之后的痛苦和不舍。当然在这样的旋律里，相信你也听过孟庭苇的声音吧，极具诗意的歌词，再加上徐秋怡甜美的嗓音，这是悲伤的

阵先会谂起你，以后当我一谂起你，寂寞就会油然而生。嗰种感觉抽象到连我自己都唔明白，我点可以清楚咁？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她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中国脱贫历程表明，本着滴水穿石、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性、恒心和奋斗精神，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弱鸟是可以先飞高飞的，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成功，这是中国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世界意义。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是发展中国家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也是支持全球发展事业的行动派和实干家。中国不追求一枝独秀，更希望百花齐放，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实现现代化。在这里，我愿宣布中国支持全球发展的8项行动。第一，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新设立70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丝路基金新增资金800亿元人民币基础上，进一步建设立体互联互通网络，以绿色丝绸之路引领，为数字丝绸之路赋能。第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在已经开展1100多个发展项目基础上，建设好全球南方研究中心，继续用好200亿美元资金窗口，支持发展中国家深化减贫、粮食安全、数字经济等各领域务实合作。第三，支持非洲发展。今年9月，我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了未来3年同非洲携手推进现代化的10大伙伴行动，并为此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第四，支持减贫和粮食安全国际合作。中方决定加入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支持继续举办20国集团发展部长会，并将继续主办国际粮食减损大会。第五，中国同巴西、南非、非盟共同发起开放科学国际合作倡议，推动全球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惠及全球南方。第六，支持20国集团开展造福全球南方的务实合作，用好增加向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投资路线图、生物经济高级别原则等成果，支持设在北京的20国集团创业研究中心工作，支持各方在数字教育、博物馆数字化、古籍数字化等领域开展合作。第七，落实20国集团反腐败行动计划，同发展中国家加强追逃追赃、拒绝腐败避风港、反腐败能力建设等领域合作。第八，中国将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中方已经宣布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木产品零关税待遇。从现在起到2030年，中国自发展中国家累计进口额有望超过8万亿美元。中国人常说

0: 理之行始于足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行动起来，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让贫困成为过去，让美好愿景成为现实。
1: 新官上任好几把火，不远处传来一声又一声的钟鼓撞击声，躺在病榻上的景泰听了后用微弱的声音问是谁撞击的。这个钟鼓是皇宫内专门用来召集群臣的，普天之下只有皇帝一人有权下令撞击钟鼓。景泰已经病入膏肓，几乎连下令撞击钟鼓的话都说不出，在深夜突然传来召集群臣的钟鼓声，躺在病榻上的景泰大致猜出发生了什么。八年来，景泰坐在龙椅上，表面上过着风风光光、得意洋洋的日子，实际上在内心深处，景泰一直都在担忧失去权力。登基之初，他面对的是强悍的野先部队，如果北京的城防稍有差池，整个大明就会断送在他手里。为了北京城，为了大明，他同于谦一起并肩作战，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昼夜无休的厮杀与奋斗，景泰终于成功保卫北京，坐稳龙椅。在短短的景泰年间，景泰对全国做了一场深刻的改革。在军事方面，景泰建立了一套统一的指挥，加强了京城武将监督戍军的作用。他不仅完善了永乐大帝的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还加强了对戍边军队的控制和管理。在水利方面，景泰不仅兴修了许多有助于农业发展的水利工程，还成功治理了黄河。为保存大运河，景泰下令沿运河建造了几个大型的集水池和水库，这些集水池和水库都安装了新式的水闸，不仅有分洪和泄洪的能力，在干旱时期还能维持正常的供水。对百姓而言，景泰在水利方面的最大功绩是组建了一个灌溉体系，使山东北部近200万亩的土地拥有充沛的水源。景泰统治时期，失地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在全国都有，以中原地区最为突出。农民失去土地后，为了生活，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接受地主的盘剥。如果遇上天灾，庄稼欠收，农民不仅交不起地租，甚至连吃的都没有。这种情况常常催生高利贷，地主利滚利，普通百姓根本无法偿还。发展到后来，为了收账，地主常常会逼迫农民，致使农民家破人亡。景泰还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自然灾害频发。从1450年到1456年，全国的洪水、雪灾和寒潮不断，这是新朝廷必须面临的严峻考验。1450年，人口大省山东发生饥荒，十室九空，道路上全是饿死的人。景泰三年1452年，黄河和淮河泛滥，北直隶、南直隶和山东都受到影响。潮湿的天气竟然一直持续到景泰四年1453年，这使情况进一步恶化。次年，全国又出现异常的酷寒，山东、河南、浙江一带大雪纷飞，道路行走困难，牲畜被冻死无数，淮河被冰封，沿河的数万人被活活冻死。令人无法相信的是，江南地区竟在景泰五年1454年初接连下了40多天的雪，繁华的苏阳等地有无数人被冻饿煎熬，最终死在家里。水灾和雪灾刚过，接踵而来的就是旱灾。景泰六年1455年，全国大范围干旱，山西、陕西、山东、河南、江西、湖广和直隶一带颗粒无收，百姓纷纷举家外迁。面对野先的军事威胁、民众的叛乱和上天的灾害，景泰都挺过来了。然而景泰就是不能超越对权力的欲望，为了维系他的皇权，景泰对他的兄弟英宗做了无数的小动作，布置了一些令人作呕的小阴谋。可是无论景泰如何努力，他的愿望仍是空想，他的美梦也一个接一个的幻灭了。

0: 先是他的儿子夭折了，接着他的皇后去世了，只剩下景泰一个人孤零零地活在世上。到了最后，景泰也被病魔缠身，性命危在旦夕。躺在病床上的景泰听着一声又一声的撞钟声，那钟声就像撞在他的胸口上，使劲地阻塞他的呼吸。钟声停了，景泰知道英宗称帝了，他的理想破灭了。景泰八年1457年3月14日，朱祁钰去世。尽管景泰犯了不少的错误，但他的丰功伟绩对整个大明发展的影响还是很深远的。景泰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历史功绩还是值得肯定的。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8: 周一，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2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
2: 周二，朱素芳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并开展防汛检查。黄晓斌在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时强调，抢抓工期破难题，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8: 周三，朱素芳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上强调，升学系照笃行，校准政绩坐标，以实干实际推动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2: 周四，更高水平法治江山建设推进会暨15届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5次会议召开。朱素芳调研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工作时强调，找准工作切口，打造特色亮点，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8: 周五，黄晓斌带队开展防汛工作检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2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2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按照省委省政府相关部署要求，加强与结对地区交流交往，扎实做好东西部协作各项任务。要主动向上对接，牢牢把握省级结对帮扶机遇，围绕打造11项标志性成果，以系统思维谋划更深层次合作，最大限度承接各团组单位的帮扶资源，借势借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要增强系统观念，各级各部门要紧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篇大文章，明确目标任务，共同靶向发力。要做好人才工作，强化校企合作，建好用好高级技工学校衢州第二中专，聚焦输配电、两芯等主导产业，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让课堂对接车间，专业对接产业。强化人才引育，进一步加大博士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引育力度。要激发科创活力，做强科创平台，充分听取企业意见，进一步明确城北数创园、迎宾商务中心等功能定位，加快引进更多企业入驻。做强创新主体，培育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月23号上午，在衢州市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江山市委书记朱素芳第一时间主持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朱素芳强调，近段时间全市强降水天气持续，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责任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确保隐患排查到位，紧盯削坡建房、孤寡老人等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全面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建立隐患排查清单，做到心中有底、心中有数，推动隐患动态清零。要确保责任压实到位，四套班子领导要带队检查指导，属地一把手要亲力亲为，村两委网格员要下沉一线，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要确保值班值守到位，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指挥体系运转顺畅。要确保物资保障到位，配齐排水泵、发电机等防汛应急设备，配强应急救援力量，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当天下午，朱素芳还前往皖窑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现场，司都镇关坝头村边坡风险防范区、司都镇苏州塘水库实地检查指导防汛工作。
0: 6月22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带队深入项目一线，实地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中医院医共体石门分院迁建项目总投资1亿元，按照综合性医院建设标准建设，总用地面积15亩。黄晓兵在现场指出，要加快土石方清理进度，确保场地平整到位，为项目顺利开工扫清障碍。各责任单位要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确保按期开工建设。毛氏文化交流中心总投资5亿元，是省千项万亿工程和市重点项目，主要建设交流中心、研学配套用房、会议中心、文体中心等6栋建筑单体。来到项目现场，黄晓兵认真查看建设进度，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建设进度。临港口送运片区建设项目总投资1.31亿元，围绕送运主题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产品，并完善片区基础设施配套。黄晓兵在详细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和前期筹备情况后指出，要深度梳理

0: 以整合当地宋韵历史文化资源，把宋韵文化特质自然融入景观打造、业态布局当中，全力打造彰显本地文化辨识度的文旅 IP。浙闽赣三省边际绿色农产品物流基地项目二期总投资5亿元，建设及农副产品交易、电商直播、检测认证、冷冻冷藏、加工配送于一体的农副产品集散中心。黄晓兵强调，要按照既定时间节点倒排时序压查推进，加快做好开工前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项目按时启动建设。依托江山三省边际的区位优势，打造辐射周边的农产品流通枢纽，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6月24号上午，市委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会议并讲话。朱素芳在讲话中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一系列深邃理论阐释，留下大量实践范例，为干部干事创业划定根本标尺，提供行动指南。全市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总书记的崇高境界、治理方法和殷殷嘱托，以初心坚守筑牢政治忠诚，以鲜明导向树立实干标尺，以使命担当扛起发展重任。朱素芳强调，要认真对照检视，着力校准工作实践中的政绩偏差，要严防私欲侵蚀，校准公私分明的行为标尺，坚持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确保工作不失真走样。要严防脱离群众、厚植为民服务的赤子初心，充分尊重民意、尊重事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为项目落地保驾护航。要严防任性用权，恪守民主集中的根本原则，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用好发扬民主传家宝，确保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建立在扎实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之上。要严防政绩冲动，发扬久久为功的务实作风，锚定15/5与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深入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不断夯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根基。朱素芳强调，要坚持学用贯通，全力推动学习教育成果高效转化，要从严抓实整改整治，闭环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严格对照上级部署要求，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坚持治标与治本同步推进，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实现标本兼治、常态成效。要聚力攻坚、争先创优，统筹稳住经济安全发展大局，树立项目为王导向，全力谋项目、招项目、干项目，推动赶超发展再进位，全力以赴冲刺半年红。要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社会安全稳定底线，紧盯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等方面，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巩固全市平安稳定的良好大局。6月24号上午，江山市召开更高水平法治江山建设推进会暨15届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5次会议，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会议并讲话。朱素芳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市法治建设工作成效，他强调，要聚焦依法行政，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政府，全面落实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完善行政复议，对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不到位、程序违法等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严控行政诉讼发案量和败诉率，推动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要聚焦增值赋能，打造更优法治化营商环境，完善江商法医生涉企法治服务体系，优化输配电等重点产业增值法治服务供给，推进涉企行政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迭代升级预约式指导服务，用好涉企执法监督联系点，推动涉企法治服务从便捷化向增值化迭代升级。要聚焦公平正义，彰显更高水平公正司法，深化执行一件事综合集成改革，司法领域当事人一件事集成改革，加强对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活动的法律监督，深入开展立件系列行动，持续强化审判执行、坐实检查监督、打击违法犯罪，不断提升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要聚焦守法普法，构筑更高水平法治社会，稳步推进95普法，积极构建社会大普法格局，打造法治加文旅、法治加商超等融普法法治文化示范点， 推动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拓展服务领域，延伸服务触角，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满意度，为县域治理现代化筑牢坚实法治根基。朱素芳强调，要不断增强做好法治江山建设各项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凝聚齐抓共管合力，构建闭环落实机制，筑牢法治人才根基，推动法治建设工作取得新进展，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
0: 6月24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调研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工作。朱素芳一行首先前往学府七区小区，实地查看小区地下车库、消防器械等公共设施设备，详细了解小区物业企业管理情况，要求相关部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压实责任，强化举措，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随后，朱素芳在双塔街道文苑社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小区治理是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的一项重点内容，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有关部门要找准工作切口，进一步做好邻里互助养老、物业服务企业运营、业主委员会组建等工作，切实推动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工作走深走实，努力为省、衢州市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江山经验。6月25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带队开展防汛工作检查。黄晓兵首先来到凤林镇白沙村防汛物资储备点，逐项查看物资台账，随机抽查询问发电机、编织袋、应急照明等设备性能及使用状况。他叮嘱属地和应急部门负责人，物资储备不能一存了之，必须建立定期盘点、急用急补的动态管理机制，做到专人负责、定点存放、就近调配，确保关键时刻物资调得出、用得上、不误事，坚决杜绝备而不足、备而无效的情况发生。在贺村镇丰益村，黄晓兵详细了解防汛应急小单元的人员编组、响应流程、装备配备及近期实战演练情况。他强调，要建立健全快速响应机制，明确各岗位职责分工，强化日常培训和实战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集结、高效处置。同时，要结合村社实际，优化转移路线和安置点设置，做到底数轻、情况明、措施实，切实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自救互救水平。来到虎山街道迪龙水库，黄晓兵走上大坝，详细询问当前水位、库容调度方案、巡查检查频次及值班值守安排。他强调，水库安全是防汛工作的关键节点，必须严格执行汛期控制运用计划，加密巡查频次，特别要加强强降雨期间对大坝、溢洪道、输水设施等重点部位的隐患排查，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坚持人防与技防相结合，用好监测预警平台，实时掌握水位变化，确保数据及时更新，异常及时预警，坚决杜绝带病运行、超限蓄水，确保水库安全度汛。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四章谈兵治祸。飞云高兴地去了，张仪却在灯下踱步良久。虽说自己对这位年轻楚王的大作为已经有所了解，但他在人上究竟胸怀如何还很难揣摩。毕竟这个新楚王即位几年，真实面目还是云遮雾障，没有什么大举动令人足以判定其志向品性。楚国历来是个颇难琢磨的国家，国王似乎历来有神秘做派的遗风，即位初期总有一段模糊时期，使人很难对他的趋向做明确评判。最甚者大概就是楚庄王的三年不明，一鸣惊人。其后用无极变法的楚悼王，头两年也是不知所云，后来大杀贵族为吴起复仇的楚萧王，开始很长时间也是隐匿极深，杀了贵族却又莫名其妙地复辟了旧制。再后来的楚宣王笃讯星象，莫衷一是，现下这新楚王已经是五年无大举，模糊的就像云梦泽的茫茫水雾。楚威王接到了快马急报，越国

0: 15万大军从琅琊南下，向楚国东北压来。楚国上层对吴越两国已经淡漠了很长时间，数十年间几乎没有任何邦交来往。从根上说，也是楚国与吴越两国恩怨纠葛太多，最终导致了楚国与越国的疏离断交。春秋时期，吴国地处震泽荒岛，越国更是纹身断发、披草来而居的弱小愚昧部族的时候，楚国就是声威赫赫的大国了。那时候，吴越两国都以楚国马首是瞻，两国间的摩擦也依赖楚国调停。这一时期，楚国吞并了大小数十个小诸侯邦国，可是没有吞并很弱小的吴越两国。从根本上说，一则是两国都是水域蛮荒部族，吴国以震泽，也就是今日太湖岛屿为中心区域，越国以东海之滨为中心区域。楚国要消灭这些流动在水域山林的部族，着实力有不逮，即便千难万险地灭了两国，也是无力治理，反倒成为累赘。对于志在中原的楚国来说，向北面淮水流域的良田沃野推进，自然要比吴越纠缠有利得多。其二，吴越两国素来臣服楚国，顶其纳贡，灭不灭一个样，又何须大动干戈？那时候诸侯分封制是天经地义的亡国样式，就是做了天子，也是求得个诸侯臣服，四夷来贡。吴越已经是臣服之邦了，再要吞灭，就是有违天道的乖戾了。楚国与吴国两国的连环恩怨，是从200年前的楚平王时期开始的。其实，楚平王昏暗失政，竟夺自己亲生长子建的新婚之妻，太子傅、伍奢据理力荐，被处灭族酷刑。伍奢在外领兵的两个儿子伍尚、伍元逃奔到了吴国，按照吴国对楚国的臣服关系，伍尚、伍元自然不能在吴国藏匿，须得将叛臣献给楚国。可这一回事情却偏偏出了差错，吴王僚看准了机会，非但不交出伍元，还委伍元以秘密练兵的重任，后来好歹交出了伍尚，对伍元则谎称逃窜无着。从这时候开始，楚国的大灾难便接踵而至了。三年后，吴国将军伍子胥，也就是那个怀着血海深仇的伍元，率领3000死囚练成的敢死孤旅做先锋，吴王僚亲率50000大军随后，大败楚军，攻入淮水以北的楚国腹地，俘虏了楚平王的王后。楚平王恼羞成怒，封大将囊瓦为令尹，修筑郢城，与越国联手建立周师，南下攻吴。不想伍子胥率领的吴军却抄了楚军后路，一举占领了楚国的腹地重镇钟离、居巢，楚国又一次战败。这次大败，楚平王声名狼狈，在这做了13年国王的盛年之期，活活给气死了。楚昭王刚刚继位，吴军又立即杀到，这次却是楚军将士合力围困了吴军，期间恰遇吴军发生了内乱。公子光、遣见士专诸于宴席间刺杀吴王僚，自立为吴王。楚军将领闻吴国内乱，急行退兵，错过了一次灭吴的大好机会。这公子光就是赫赫大名的吴王阖闾，他以伍子胥为大将，雄心勃勃地修筑了阖闾城，使吴国有了中心根基地，准备全力对楚。2-3年间，伍子胥率军不断袭击楚国，楚国却抓不住吴军踪迹，疲于奔命，没有一次战胜之功。这时候楚国感到了吴国真正的威胁，防御这个昔日的臣服小国一时变成了楚国最要紧的 存亡大计，但是真正的大灾难却还刚刚开始。一年之后，兵家名士孙武到了吴国，吴王阖闾立即拜孙武为上将军，对楚国发动了长距离的奔袭战，三次攻入楚国淮北腹地。期间吴国又大败越国，显然成了江东江南霸主。吴王阖闾九年，也就是公元前506年，吴国北联中原晋国，对楚国南北夹击。晋国连结鲁、宋、魏、陈、蔡等十余诸侯，从北面压制楚国。吴国则由孙武、伍子胥亲率大军越过大别山，长途奔袭楚国腹地，在白举大败楚国令尹囊瓦的大军，并一举占领郢都。囊瓦逃亡郑国，楚昭王逃匿于孟泽，遭遇匪盗袭击，又逃亡隋地。这是楚国数百年来最深重的一次亡国危机。幸亏了那个申包胥，在秦国宫门外哭了七天七夜，秦哀公才发兵救楚。楚国虽然没有灭亡，却从此在中原丢尽脸面，非但北上争霸无望，而且不得不与吴越两国开始了长期周旋。从这时开始，楚国扶植越国与吴国对抗，越国野心由此而引发出来，以楚国为后盾训练军旅，袭扰吴国。期间虽然也几次打败吴国，但却总是无法遏制吴国对楚国的攻势。吴王阖闾十一年，吴军大败楚国水军，又大败楚国的战车陆师于繁阳。楚昭王恐惧之极，将都城东迁了数百里，在郡城暂时避难。至此，吴国成了真正的南部霸主。后来便是那尽人皆知的故事，吴王夫差灭了越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恢复越国后，又灭了吴国。至此，楚国背后最大的威胁消失了。可是被楚国扶植起来的越国丝毫不念楚国之情，虽然没有大举进犯，却也与楚国龌龊不断。这时天下已经进入战国，楚国在吴越争斗中历经吴起变法，元气已经大大恢复，重新将注意力转向了中原。越国则对吴起变法时的楚军颇为忌惮，也龟缩回震泽岛屿与东海之滨，远避楚国锋芒。从此楚越两国大大冷淡，几乎没有邦交往来了。今年春日，楚威王得报，越王四武将迁都琅琊，要北上攻齐。楚威王哈哈大笑道：越蛮不知天高地厚，死期到了也。这才几个月，如何便要掉头南下来找楚国寻衅生事？正在疑惑间，又接斥候密报，中原侧室张仪睡动越国放弃攻齐，南下攻楚。楚威王大是恼火，对这个张仪恨得咬牙切齿。原来楚威王大有雄心，几年来正在秘密物色人才，准备第二次变法。刚刚有的头绪，却要越国大兵压境，一旦陷入战事纠缠，谁知道要耽搁多长时日。楚威王如何不感到气恼？这天风和日丽，楚威王正在王宫湖畔练习吴钩劈刺，说是练剑，却有一搭没一搭的想着心事。越国既然来犯，不想打也得奉陪，可目下楚国连个像样的将军都没有，谁来操持这件军国大事？楚威王第一次感到了窝囊，一个几次做过天下霸主的堂堂楚国，竟被一个昔日附庸欺辱，当真是岂有此理。然则天下就是这样，你不强大就要受气，就要受辱，就要挨打。看来楚国不振作，不训练新军是不行了。可是远水不解近渴，关键是眼前这场兵灾 如何消弭？想着想着，楚威王手中的吴钩偏了方向，一箭没有劈到木桩，却劈到湖畔石岸上，当的一声大响，火星飞溅，震得楚威王一个趔趄，手中吴钩飞出老远，扑的插进了粼粼波光的湖水中。楚威王怔怔地望着湖面，甩着生疼的胳膊，沮丧到了极点。正在此时，内侍急急走来，禀报我王，中原张仪求见。谁？张仪？他在何处？楚威王牙齿磨得咯咯响，却没有转身。在宫门外候见。叫他进来。
1: 遵命。
0: 内侍一溜碎步跑了出去。片刻之间，武衣大袖的张仪飘飘而来，楚威王远远打量，见这个黑衣世子与自己年龄相差无几，不由冷笑几声，纹丝不动地站着。张仪自然将这位年轻国王的脸色看得分外清楚，一副浑然不觉的样子，深深一躬。中原张仪参见楚王。张仪，尔在列国翻云覆雨，不觉有损音质吗？劈头冷冷一句斥责。张仪不禁恍然笑道，呵，原来楚王为此不悦，幸甚如之。张仪周游天下，张天道而显人事，使该亡者早亡，当兴者早兴，正当延年益寿，何能有损音质？我去狡辩。楚威王冷冷一笑，引兵或入楚，还敢张扬引都，不怕脚手吗？张仪给楚国带来千里鱼米之乡，何有脚手？张仪平静地微笑着。楚威王何其机敏，微微一怔，你是说越国是送上门的鱼腩？正是，难道楚王不以为然吗？越为江南大国，善助力气，悍勇好斗，150,000大军压来，岂是孱弱小邦？张仪哈哈大笑道，楚王何其封闭耳，今日越国岂能与50年前之越国相比？越国自勾践之后，人才凋零，内斗不休，非但无力北上，连昔日丰饶无比的镇泽也成了人烟稀少的荒凉岛屿。三代以来，越国远遁东海之边，国力大大萎缩，目下这四五江不自量力，却要攻打楚国，岂非送给楚王大大一个利是？楚国灭越，其利若何？楚王当比张仪清楚。楚威王半信半疑，如你所说，这四五江是个失心疯。张仪揶揄笑道，楚王为君，自然以为君王者皆高贵聪明了，然则在张仪看来，天下君王10之8-9皆是白痴木头，这四五江除了剑道，连头猪都不如。楚威王想笑，却嘴角只是抽搐了一下。既然如此，你为何将越国大军引开齐国？难道不想在齐国讨一份高官重爵吗？张仪在草地上踱着步子，侃侃道，灭国大礼天有定数，齐国虽弱，灭越却非其常，楚国虽弱，灭越却是轻车熟路。百年以来，楚国与吴越纠缠不休，对吴越战法也大致熟悉，水战陆战楚国皆是吴越鼻祖，天道有常，越国向楚国寻衅，岂非楚国的血耻振兴之日？楚威王思忖有亲，拱手歉意笑道，多有得罪，先生请坐，来人拦领酒。片刻酒来，楚威王频频与张仪咀嚼，饮得一时，楚威王停嚼笑问，先生给楚国鱼腩，难道无所求吗？虽无所求，却想与楚王做一交换，张仪一老友隐居楚国，要请楚王高抬贵手也。哦，先生老友隐居楚国，何人？齐国田忌 如何？齐威王惊讶间不觉站了起来。田忌隐居楚国，在何处？秦楚王高抬贵手，一人。张仪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悠然地拱手一笑。楚威王绕着石岸急速地转着，突然止步。莫急，放走田忌可以，然也须得有个交换。张仪大笑一阵。楚王但讲，田忌为将，率楚军灭越。张仪顿时愣怔，心中飞快盘算，抽搐笑道，此事尚需与将军商议，不敢贸然作答。你商与先生同见将军商议如何？楚威王显然很急迫。这却不必，张仪笑道，我能说动将军，自来禀报楚王，楚王突兀出面，有差强人意之嫌，这桩交易便不能做了。楚威王思忖一番道，也是，只是先生万莫迟延，来人，给先生北青州一支，快马三匹，四马摇车一辆，随时听候先生调遣。老内侍答应一声，匆匆去了。张仪笑道，多谢楚王，张仪还真不知用哪种好也。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圈，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

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3: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

0: 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5: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4: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勿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5: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4: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 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5: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运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4: 西凉如今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5: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这味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6: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3-1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7: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 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

0: 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夕阳如金，光盘入星，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1: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

0: 性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2: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市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错，试试好视力。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

0: 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

0: 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森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上强调，深学细政笃行，校准政绩坐标，以实干实绩推动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黄晓斌在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时强调，抢抓工期破难题，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领导来江调研，三季联动流动少年宫公益活动走进石门小学。最后是乡村采风，金融服务赶需日，守好群众钱袋子。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0: 三农资讯。
2: 6月24号上午，市委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学习教育会议部署要求，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自觉校准政绩坐标，以实干实绩推动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黄晓斌、汪胜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以及法检两长等参加。朱素芳在讲话中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深邃理论阐释，留下大量实践范例，为干部干事创业划定根本标尺，提供行动指南。全市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总书记的崇高境界、治理方法和殷殷嘱托，以初心坚守筑牢政治忠诚，以鲜明导向树立实干标尺，以使命担当扛起发展重任。朱素芳强调，要认真对照检视，着力校准工作实践中的政绩偏差，要严防私欲侵蚀，校准公私分明的行为标尺，坚持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确保工作不失真走样。要严防脱离群众、厚植为民服务的赤子初心，充分尊重民意、尊重事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为项目落地保驾护航。要严防任性用权，恪守民主集中的根本原则，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用好发扬民主传家宝，确保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建立在扎实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之上。要严防政绩冲动，发扬久久为功的务实作风，锚定“十五五”与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深入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不断夯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根基。朱素芳强调，要坚持学用贯通，全力推动学习教育成果高效转化，要从严抓实整改整治，闭环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严格对照上级部署要求，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坚持治标与治本同步推进，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实现标本兼治、常态成效。要聚力攻坚、争先创优，统筹稳住经济安全发展大局，树立项目为王导向，全力谋项目、招项目、干项目，推动赶超发展再进位，全力以赴冲刺半年红。要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社会安全稳定底线，紧盯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等方面，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巩固全市平安稳定的良好大局。
1: 6月22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深入项目一线，实地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中医院医共体石门分院迁建项目总投资1亿元，按照综合性医院建设标准建设，总用地面积15亩。黄晓斌在现场指出，要加快土石方清理进度，确保场地平整到位，为项目顺利开工扫清障碍。各责任单位要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确保按期开工建设。毛氏文化交流中心总投资5亿元，是省千项万亿工程和市重点项目。 主要建设交流中心、研学配套用房、会议中心、文体中心等六栋建筑单体。来到项目现场，黄晓兵认真查看建设进度。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建设进度。临港口送运片区建设项目总投资1.31亿元，围绕送运主题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产品，并完善片区基础设施配套。黄晓兵在详细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和前期筹备情况后指出，要深度梳理整合当地送运历史文化资源，把送运文化特质自然融入景观打造、业态布局当中，全力打造彰显本地文化辨识度的文旅 IP。 浙闽赣三省边际绿色农产品物流基地项目二期总投资5亿元，建设及农副产品交易、电商直播、检测认证、冷冻冷藏、加工配送于一体的农副产品集散中心。黄晓兵强调，要按照既定时间节点倒排时序压查推进，加快做好开工前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项目按时启动建设。依托江山三省边际的区位优势，打造辐射周边的农产品流通枢纽，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3: 6月11号，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劳洪武率调研组来江考察文化特派员工作开展情况，江山市领导杨军、郑水根等陪同。调研组一行实地走访石门镇西山村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项目现场，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听取项目负责人关于村庄产业布局、农旅项目运营规划、特色产业培育与技术发展、文旅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的介绍。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对文化特派员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真正找准工作方向，真正拥有施展平台，真正成为有用之才，真正融入群众之中。调研组强调，文化特派员要深入了解派驻地的文化产业和技术，系统整合各类文化资源与农业遗产资源，真正挖掘好、利用好，最终形成切实可行的发展方案，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要充分发挥文化特派员的专业优势，以团队资源整合带动品种培育，提高种植标准，建立并打响品牌，梳理独特的农产品资源，讲好西山村文化故事与农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推动科技加落地，创新农文旅发展模式。省农科院将深入贯彻一人派驻全院支持的精神，统筹全院科研资源与人才优势，以科技加文化双轮驱动为核心理念，着力打造具有农业科技特色的文化服务模式。通过派驻一名文化特派员，带动整院科研团队、技术平台和项目成果下沉基层，推动农业科技与乡村文化互融共促。江山市领导表示，将全力做好文化特派员服务保障。西山村兼具江郎山生态禀赋与农耕乐园人气基础，接下来将在主题研学、乡土植物特色展示、生态科普课程开发等方面精耕细作，让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
2: 为深入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拓宽乡村少年成长视野，近日以情暖乡校、度疫同行为主题的三级联动流动少年宫专项公益活动走进石门小学。活动汇聚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安全等多元公益资源，为全校1100余名学子打造沉浸式职业科创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共青团衢州市委员会、衢州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衢州市青少年宫、江山市青少年宫、江山市石门小学协办。活动分为度都城、职业体验、户外活动打卡两大板块。在职业体验区，孩子们身着各式职业服饰，扮演邮递员、消防员、料理师、缉毒警察等角色，在模拟情境中沉浸式感受不同职业特质。各个体验点位均排起小队，孩子们轮流体验，眼中满是好奇与专注。操场上，市青少年宫设置了高尔夫、垒球等体育体验项目，以及魔方塑拧、憨诺塔等智力运动项目，还有空气炮、蒙眼敲锣等趣味游园活动。孩子们穿梭于各个体验区，时不时为同伴的精彩表现鼓掌叫好。 据介绍，开展此类活动是为了更好深耕乡村素质教育，补齐乡村校外教育短板，让孩子们在实践体验中开阔眼界，快乐成长。
0: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2: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3: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2: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3: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2: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3: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2: 那扶持的标准呢？
3: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2: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3: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2: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3: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4: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金融服务赶需日，守好群众钱袋子。
0: 乡村采风，
4: 6月14号，2026年衢州县域首场金融需日暨守护信用、共赢未来主题宣传活动在贺村镇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主办，贺村镇人民政府协办，江山农商银行承办，吸引众多村民参与。活动现场，十家银行设立宣传展位，向群众分发宣传折页，讲解征信、人民币反假、反诈、跨境人民币、国债等金融知识，并提供咨询服务。机器人现场播放征信、反洗钱等微视频，吸引群众驻足观看。套圈游戏、有奖问答、问卷调查等互动环节人气高涨，参与即可领取礼品。村民童春英：
5: 我这来也带我了解了以防诈骗，就是送了很多礼物，感觉很好。
4: 江山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还走进集市，向沿街商户发放宣传折页，讲解征信保护和防诈知识，将金融服务送到商家门口。贺村镇人民政府和贺村派出所也同步开展禁毒宣传。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办公室负责人于立雄：
6: 探索将金融宣传服务与传统需律文化相结合，打造金融需律品牌，让金融宣传更接地气，让金融服务更有人气，不断提升全民金融素养，持续优化县域金融服务水平。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 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

0: 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7: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7: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

0: 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47集，阿牛一见，立即一边闻着一边就抓了一块塞进嘴里，他边嚼边问，
3: 那好极了，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么好吃的鸡啊？
0: 阿牛媳妇心疼的道，
4: 还用问，不就是父亲前几日送来那只，本想留着他多生几个蛋，没想到竟然死了。
3: 死了就吃呗，还省得你舍不得。
0: 阿牛端着饭碗蹲在门前解馋地吃着，此时与他要好的老三路经门前，他耸耸鼻子一脸馋相的道，
5: 真香啊阿牛哥，你们两口子吃什么好东西呢？
0: 阿牛瓮声瓮气地说，
3: 死了一只鸡，这不只好坐着吃了。
0: 老三从他碗里抓了一块鸡肉放进嘴里，
5: 等咱们的牲畜出笼了，想吃什么肉都有了。
0: 阿牛站起身来，
3: 周公带咱们养牲畜是为了赚钱，别动不动就想着吃。
0: 老三挠挠头，
5: 赚钱不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吗？
0: 阿牛横他一眼道，
3: 瞧你点出息。
0: 洞口处模模糊糊探进一团阴影，它时而大时而小，试试探探的来回犹豫着。原来是那只山羊又回到了洞口，它探头朝里面看了看，撒腿跑开。不一会儿它又不肯罢休地跑了回来。慧游还在昏睡着，山羊在洞口咩咩叫了几声，慧游还是没有一点反应。山羊便大着胆子进了洞口，走进慧游，见他仍是昏睡不醒，他便轻轻地舔了舔他的手，他仍是不动，山羊又舔舔他的脸，慧游仍是毫无反应。山羊焦急起来，他以动物的本能明白了慧游不动的原因，于是绕着他转了几圈之后，将乳头对准慧游的脸，他宁静地站着，乳汁一滴一滴滴在慧游的脸上。昏睡之中的慧游抽搐了一下，一滴乳汁正好滴在他的嘴边，他本能地抿了抿嘴，乳汁继续滴下来。慧游开始用舌头舔嘴唇了，山羊惊喜地跪了下来，将乳头轻轻搁在慧游嘴边，慧游本能地吮吸起来。昏睡中的慧游仿佛看到一个小女孩正在母亲怀里撒娇，母亲慈爱地掀开衣襟，小女孩立即欢叫着扑进母亲的怀里，美美地吮吸着沁甜的乳汁。她定睛看去，那女孩原来竟是自己。慧游渐渐睁开了眼，她终于看清了给她哺乳的是那头山羊，她的眼朦胧着，朦胧中渗出了大颗泪珠，他伸手想摸摸山羊，山羊一惊，撒腿跑出了山洞。看着他惊慌逃跑的身影，慧游笑了笑，眼泪却洒满他的衣襟。几日之后，村子里的鸡鸭一片片倒下，陶朱公家的鸡也开始陆续死了，村民们慌张起来，都跑进范蠡家来问计，范蠡一时也束手无策。此时又有人过来说，他家的猪也开始生病了， 范蠡即刻意识到这是瘟疫。他吩咐老阳关挨家挨户地叮嘱乡亲们，一定要将死了的鸡鸭都埋了，不能乱扔，更不能吃，否则人都会生病。惹儿失踪之后，江印性情变得反复无常，他一直在心里揣摩着，
6: 惹儿是忍受不了大夫人的欺压，还是因为上次去寻找的那个亲戚引发的？这么多年了，他为何会记起一个亲戚来？他真的将过去的一切都忘了吗？
0: 越想他的心就越迷离恍惚，惹儿的出走确实对江印打击太大了。几年来，惹儿从不惹是生非，虽话语不多，在他心情烦闷时总是用琴声来抚慰他。每当他们缱绻旖旎时，他总能带给他别样的意韵风光。在他眼里，惹儿虽是一个神秘的谜团，他却始终确信这是上天赐给他的一份难得的厚礼。他曾想过派人查清惹儿的身世，但乱世之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万一谜底揭开，惹儿是否还能归他所有呢？正想着，店铺伙计来禀报，有一批货物出了纰漏，请他过去定夺。江印无精打采地准备出门，一个仆人从外面进来，他认出是跟随霍管家出去寻找三夫人的随从，他连忙问
6: 怎样。
0: 仆人俯首说，
7: 霍管家派奴才回来禀报老爷，查了很久了，还是没有三夫人的消息，管家问是否还要他寻找下去。
0: 江印铁青着脸说，
6: 继续抓。
0: 仆人躬身答诺后惶然退下。最近几日，范蠡已无心再去酒肆，时不时有人慌慌张张跑来告诉他，张三家的牲畜病了，李四家的牲畜死了。每听到一次这样的消息，他的心情就沉重几分。眼看瘟疫不断蔓延，范蠡果断地将自己家大大小小的鸡鸭猪全杀了，那些病死的一律掩埋起来。与此同时，他也动员村民们将鸡鸭猪全部杀掉。饱受贫穷折磨的村民哪里舍得，他们不但不肯杀掉剩余的鸡鸭，连死了的也留着吃了。正在范蠡为瘟疫忧烦之时，鲁吴从鲁国赶来，他一见范蠡就说，
7: 啊，先生一向可好，师父一接到先生的气，即刻便派我带着几名弟子来了，先生有何吩咐尽管说。
0: 范蠡见公输班与鲁吴如此情深意重，真不知如何感激，他不停拱手说，
7: 啊，谢了，与人谢公输班先生，诸位远道而来桃山，可目下此地瘟疫流传，与人顾不及陪伴诸位。
0: 鲁吴笑笑说，
7: 啊，我们是来帮先生做事的，何劳先生陪伴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说着，范蠡便将自己亲手绘制的诸公庄园图交给鲁吴，并请他全权负责建造。范蠡与鲁吴话还没说完，又有人跑来说，
8: 诸公，不好了，村南田寡妇家的猪死了，他哭得背过气去了。
0: 范蠡歉意地拍了拍鲁吴的肩头，转身朝村里走去。范蠡路经小溪时，看到好几个女人在溪边收拾温死的牲畜，他连忙上前制止说道，
7: 他大嫂，还是将死了的牲畜埋了吧，人吃了万一染上病，事情可就大了，再说了，在这小溪里洗温处，牛羊喝了溪里的水也会染病的。
0: 若在以往，村民们见了猪公早就热情地打招呼了，如今因为瘟疫，家家都遭受了很大损失，一听猪公还要他们将死牲畜埋掉，更是心生不满。一个女人苦着脸说，
9: 猪公，您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我家连锅都揭不开，还能将牲畜埋掉？
0: 另一个女人撇了撇嘴说，
10: 再问下去啊，
4: 只怕连死人都得吃哟。
0: 在场其他女人都附和着。
10: 是呀，本想跟着朱公发财呢，如今倒好，哎呀。
0: 在女人们的一片悲观抱怨声中，一个女人狠狠地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范蠡听着，心里既愧疚又着急。还没等他赶到田寡妇家，一人从村东头跑来说：“
11: 田寡妇被人抢了人中，救活了。”
0: 范蠡稳了稳慌乱的心，立即转身赶回自己的商号。范蠡一进商号大门，便吩咐一时大量招雇工。方南急问：“这瘟疫闹得人心惶惶，咱们到哪里雇人去啊？”一时见范蠡一副焦虑的样子，知道他需要的不是语言安慰，而是行动。他连忙堵住方南的嘴说：“
6: 高山的劳力确实有限，但陶朱公商号已经小有名气，招一些人应该不会太难吧。”
0: 他话还没说完，一旁的雇工便说：“
5: 是啊，我听说呀，很多外地人都愿意来给朱公做事呢。哎，他们说在这儿做事工钱高，还能学到东西。
0: 如今又没作坊，招那么多雇工让他们干什么去呢？”方南还在担忧。范蠡冷静中透着急切说道：“
7: 要做的事情多着呢，瘟疫当头，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啊。”
0: 说话间，子规提着饭篮走了进来。方南掀开饭篮，见里面全是肉菜，便打趣地说：“
12: 嘿，今日二嫂真大方，舍得给我们吃这么多肉。”
0: 子规指着一碗咸肉说：“
5: 这是二婶腌的咸肉。”
7: 咸肉？
0: 一时接过话头说：“
6: 前几日他二婶见咱们一家杀了那么多牲畜，怕一时吃不了，就用盐腌起来，然后又拿去晾干，说这样就可以留着慢慢吃了。”
0: 范蠡听了连声拍掌：“
5: 好啊，这法子好啊，咱们给村民们每户送一包盐去，让他们也学着将肉腌起来，如此或许能劝说他们将患病还没死的牲畜杀了。”
0: 范蠡吃着饭还在责备着自己，他突然自语起来：“
5: 好容易吃饱肚子了，又来了这场瘟疫，哎呀，真对不起这些父老乡亲们呐。”
0: 一时宽慰地说：“
6: 大哥，咱们是一片好心，想带着大家养牲畜致富，再说这瘟疫也不是我们引来的，你不要太焦虑了。”
5: 乡亲们刚跟着我们养牲畜就遭了瘟疫，他们不再信我们是自然的，要想让他们信我们，就得想办法补回他们的损失。
0: 一时点着头道：“
6: 大哥说怎么办吧？”“
5: 瘟疫如此蔓延下去，弄不好还会传染到人，为防患于未然，我们必须派人挨家登记牲畜数目，然后集中掩埋，并向村民承诺瘟疫过后还幼种给他们。”
0: 子规望着范蠡：“
5: 父亲，做好人怎么这样难做呀？”“若是容易，这世上不全是好人了。不要太在意别人说什么，最要紧的是要对得起咱们自己的良心。”
0: 陶朱公商号果然招来不少雇工。方南带着雇工们漫山遍野采集艾叶、菖蒲、马鞭草、金银花藤、岸边草、夏枯草、野菊花、车前草、臭菜、马齿苋、蒲公英、黄连、黄柏、黄芩、连翘等药草。药草采回来之后，范蠡带着方南将它们配好，子规便带着村民在牲畜待过的地方焚烧药草，并煎水喷洒。一时则带起雇工们在桃山的另一边修筑了一排排新的羊舍、牛舍，并将羊群和牛群暂时迁移到了那里。乐都迁往琅琊之后，王后便被安置在康宫，虽然不算冷宫，却与以往在会稽时大不一样。康宫前院的两棵银杏树在风中摇曳着，本是同时栽种，也是一般高大的两棵树，不知为何 左边那棵早已绿叶。

0: 右边那棵却已日渐枯黄。带有几分落寞的王后站在屋檐下，出神地看着那两棵银杏。良久，她吩咐贴身婢女样儿给右边的树多浇些水。样儿笑笑说道：
1: 娘娘，奴婢见了，花匠不但多给她浇了水，前两日还给她施了不少肥呢，可不知为什么她却越来越打不起精神了。
0: 王后常常叹息了一声：
2: 这世上啊，吃力不讨好的事太多了，莫非这树也通人性？
0: 一旁的样儿痴痴地笑着，王后的视线还是没有离开那棵枯萎的银杏。微风掠过树梢，几片绿叶飘落树下，王后伤感地说：
2: 不该呀，未到深秋时，何故落叶飘？
0: 样儿忧心地道：
1: 娘娘是不习惯新都吧？奴婢感觉自迁来新都，娘娘愈发多愁善感了。
0: 王后的眼里涌出一层轻雾，她自语着：
2: 为什么本宫对王上忠心耿耿，王上却离本宫越来越远？莫非正应了这两颗银杏？
0: 燕儿安慰她说：
1: 王后人心广远，王上日后定会感动。
0: 王后无奈地一笑，举步走向树下。
2: 感动？这王宫中还有感动？本宫12岁进宫，18岁陪王上入吴为奴，为了他的王爷，几十年来鞠躬尽瘁，有谁被感动过？
0: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通报：
3: 王上驾到！
0: 王后一惊，脸上顿时掠过一丝喜气，他赶紧转身宫里大殿门旁接驾。勾践一脸意气风发地走来，王后跪于地上，殷殷切切地说：
2: 久不见王上，臣妾思念至极。
0: 勾践哈哈大笑之后，斜睨着王后道：此话是真？王后委屈地道：
2: 臣妾伺候王上多年，何时说过假话？
0: 勾践冷笑一声：尊贵的王后，寡人一直想问你，你总是忙忙碌碌的，你到底是思念寡人，还是思念寡人的王权啊？王后顿感骨梗卡喉，她干干地吞咽几下后说：
2: 王上是臣妾的天与地，王权是王上的手中之剑，臣妾怎么会取剑自刎呢？王上如此问话，真让臣妾……
0: 说着他竟呜咽起来。勾践看看他说：这倒是句明白话。说着他走近王后，抚了抚她的肩。王后见状立即微了过来。勾践又摩挲着她的头发说：既如此，寡人就直说吧，寡人想向王后借几个人用。王后仰头问：
2: 什么人？
0: 勾践盯着他说：你的影子未对。王后叹息一声道：
2: 什么影子未对？早就无影无踪了。
0: 勾践狐疑地看着他。王后直视着他的眼睛说：
2: 真的没有了。
0: 勾践晴朗的脸色霎时阴郁下来，他倏地离开他说：寡人早就分不清王后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了，既然王后说了是真的，寡人也只好信了。说着他转身便朝门外走去。王后紧抱双肩，看着勾践离去的背影，眼中望出一潭深深的失落。良久，他回过身来，再次审视着那两颗即将面临不同命运的银杏，似乎要从他们身上寻找他想要的答案，但他得到的只是几片落叶。表面看来，范蠡整日忙于他的生意与桃山的事，似乎早已忘记了自己曾是名震诸侯的上将军范蠡。可是，每当夜深人静，他心中翻腾的最多的还是在越国的那段回忆。多年以来， 每晚睡觉前，他总是喜欢四处巡视一番，一味检查白日的疏漏，更多的却是想找一个独自排解心事的空间。这天夜晚，范蠡刚刚披衣出门，一时随即便跟了出来。范蠡指着正在往厨房搬柴的邹图氏说：
4: 你去叫上方南与子规，让他们去搬吧，一个女人干这种粗活实在太不应该了。我去声社那边转转就回来，你也早些歇息。
0: 一时犹豫了一下，还是转身搬柴去了。清凉的夜风轻轻拂过范蠡花白的须发，他那张饱经沧桑的脸，只有在这寂静无人的时刻，才显出了乌云般的愁思。几年来，他一直为西施的遭遇而自责。倘若不是自己亲手将他送去吴国，倘若不是自己自作聪明地设一个以退为进的迷阵，倘若……就在他被无数个倘若淹没之时，已不觉快到新生社了。此时，一阵惊悚的鸣叫从牛羊群中隐隐传来，范蠡闻之，所有的倘若都随风而去了。他不由得放慢了脚步，站在一棵树下观察。忽然，几点绿光在黑暗中疯狂闪烁，牛羊的叫声也由惊悚到恐惧到狂乱。范蠡心中不由得大惊，
4: 狼，是狼群。
0: 自惹儿离家之后，江印一直寝食难安。夜已深，他仍靠在卧榻上闭目愁思，婢女轻声提示着：
1: 老爷去床上睡吧，这里躺久了万一着凉。
0: 江印虽然睁开了眼，却仍不哼不哈地躺着不动。外面自远而近地传来了说话声，江印即刻坐了起来：
5: 快去看看是不是霍管家回来了。
0: 婢女即刻遵命转身，他刚走出房门，江印就在后面喊着：
5: 若是霍管家，就让他快些进来。
0: 果然是霍管家，他随着婢女匆匆进来说道：
6: 老爷，已经找到三夫人的踪迹了。
0: 江印霍地站了起来：
5: 快说，在哪儿？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3: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指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指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 绿灯光仪最通用，交通规则观光性，电动车路江后排，快车目前开启的，江路接路队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最远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之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圈，富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6: 哦，为什么呀？”
1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继，综合经营。
17: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

0: 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四十八集，霍管家道，
1: 在楚东一个马贩手中发现了夫人的一串珠子。
0: 江印焦急地说，
2: 那马贩子呢？
1: 霍管家道，我已派人去打听了，因为担心老爷着急，才先赶回来禀报。
0: 江印在房中踱了几步说，
2: 多派一些人去，只要见到三夫人的踪迹，就是抢也得抢回来。
0: 霍管家答应着退了出去。他在家臣中又选了几个壮汉，让他们备好马后连夜出发。范蠡发现狼群后即刻返身朝家中走去，他将在新畜舍看到的情形告诉了大家。方南听后立即带领故宫们挨家挨户去找人。范蠡与一石子规携起宝剑，举着火把先去了。他们到声舍时，狼群已经张起血口向一只只羊扑去，羊群却吓得挤挤嚷嚷，瑟缩着只顾咩咩地叫。狼群见了火光，即刻停止了吃羊，可他们却不逃跑，瞪着一双双发绿的眼睛紧密观察着来人。范蠡他们须臾不待，立即挥剑杀向狼群。狡猾的狼并不逃跑，而是用力钻入羊群，他们试图以羊群挡住向他们挥来的利剑。正在范蠡他们累得精疲力竭，奈何不了狼的时候，远处却传来了更大狼群的嚎叫。狼叫狼嚎如风卷来，范蠡等人即刻陷入狼群前后夹攻之中。子规未练剑术，他紧张地捂着火把，范蠡与一石则狂挥利剑，狼群的嘶声嚎叫共鸣成一部生死交响，双方都不敢轻举妄动，双方也不愿后退一步。幸好方南带着阿牛等众人急急赶来，他们举着火把高声喊杀，人多势众，阵势慑人。狼群也不含糊，面对人群火把，他们竟布起阵来，一组攻击人群，一组原地不动，还有几只四处奔跑串联。大家看不懂狼群的意图，不禁有些心慌。范蠡告诉大家沉住气，指挥着人们背对背围成圈靠在一起。奇怪的是，狼群并不往羊舍那边冲，却挑衅着朝人群冲来。几个回合的冲击之后，人们发现羊舍的狼逃过去与大狼群汇合了。原来那些狼群所有的动作都是为了掩护羊舍里负伤的狼逃跑。狼群汇合，他们并不急于离开，而是在离羊舍不远的树丛中蹲了下来，待机而动。范蠡说，
3: 看样子他们并不甘心离开，还想与我们较量一番呢。
2: 经过这一阵较量，他们还是害怕了。天快亮了，大哥先回去吧，我带四五个人在这里守夜就可以了。
0: 除方南子规外，还留了两个年轻力壮的故宫。阿牛说，
4: 我力大，一个顶他们仨，让他们回去吧，免得耽误明日的事。
0: 方南拍了拍他的肩，虽然没说什么，眼中却充满赞许。范蠡走后，一时带着留下守夜的人就近砍了一些树枝，在声舍四周燃起了篝火，他们围着篝火严阵以待。一时说，
2: 你们背靠背打个盹吧，这里有我看着，有什么动静再叫醒你们。
0: 这些人经过与狼搏斗，又累又怕，的确已经精疲力竭。他们按照一时所说，刚靠在一起坐于地上，就鼾声大作起来。天麻麻亮时，子规醒来，他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走向一时说道，
5: 二叔，你也打个盹吗？
0: 一时点点头，用棍子拨了拨火，仅剩的余火又亮了起来。子规说，
5: 没柴了，我再去捡些柴来。
0: 一时心里有底的笑了笑。
2: 天快亮了，不用生火，他们也不敢过来了。
0: 子规盯着前方看了看，惊喜地说：
5: 狼群好像走了。
0: 一时小心翼翼地朝着狼群隐蔽的地方走去，果然见那边已经没有一点动静。他捡了一块石头朝那边投去，也不见丝毫动静。此时方南与阿牛也从睡梦中醒来，他们跟在一石后面一起朝树丛走去，果然狼群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东方欲晓，公鸡的鸣叫声已陆陆续续传入山谷，惯于早起的范蠡知道狼群已该撤离，他带着一群手拿工具的人来加固声舍。转眼就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山羊带着几只幼崽在野羊岭的一个山坡上悠闲地吃着草。逆境中，人的生命力往往是超人的，谁也不知会由这一个冬天是怎么熬过来的。他的剑伤也大抵痊愈。这天早上，他练完一套剑法之后，便坐在一旁看着老朋友山羊一家，那情形真像一家人似的。一只小崽崽过来舔了舔慧游的手，慧游疼爱地摸摸他的头，小崽崽咩咩叫了几声之后又跑去吃草了。慧游一边与小山羊们嬉戏，一边回想着自己结合一时与楚师兄剑法之长悟出的一套独门剑法。在齐国的那几年，他在一时警觉的眼皮子底下根本不敢摸剑，倒是凭着身后的剑术功底，一时教子豪的那套剑法，不时偷看几眼，其中要领便掌握得差不多了，只是缺乏操练，还不能将整套剑法融会贯通起来。回越国之后，楚师兄看出他的剑术大大下降，于是有意无意之间在他面前演练了一套独门剑法，并给他点拨了几招要领。遗憾的是，没等他练就，楚师兄就遇难了。这段日子，慧游经常想起他的师兄们，每次都想得胸口闷痛不已。突然，山羊停止了吃草，发出几声奇怪的叫声。慧游敏捷地爬了起来，老山羊带着幼崽们仓皇跑到他的身边。刹那间，一支利箭朝着山羊射了过来，慧游连忙拔剑阻挡箭头，接着一支狩猎队纵马奔来，他们弯弓搭箭对准山羊与他的孩子们。此时一副男儿打扮的慧游蓦地站了起来，喊着：
6: 请不要伤害他们。
0: 一个身着贵族猎装的人纵马前来，他轻蔑地笑笑道：
7: 哈哈，你这个后生小儿竟说胡话，我们来野羊岭打猎不就是为了猎野羊，不是他们射什么。
0: 慧游极不择言地说：
6: 他们是我的朋友。
0: 这群狩猎人哈哈大笑，他们取乐似的拿起弓箭纷纷射了过来。慧游用箭左挡右挡，还是不断有小羊中箭倒地。老山羊先是撒腿逃跑，后来回头看到幼崽中箭倒地，便折了回来，以自己的身体为受伤的幼崽挡箭。没过多久，老山羊也倒下了。慧游扔下箭，一把抱住最后一只没中箭的小羊崽，用身体护着它。那只小羊崽躲在慧游怀中，吓得瑟瑟发抖。那些狩猎人胜利地笑了，其中一人对慧游说：
3: 小兄弟，你那秀气劲儿虽像个女人，剑法却还不错，给我当个护卫吧。
0: 慧游愤恨地看着他，弯腰将剑捡起，他极力控制着握剑的手，不愿再吐一个字。那人跳下马，正要朝慧游走去，一匹快马从林中奔来，对他们说：
8: 王爷要你们快点过去，那边发现了黑熊的踪迹。
0: 众人听了，连羊也来不及去捡，连忙拍马而去。见他们一溜烟般的消失之后，慧游才回过神来，他 他悲悯地将山羊

0: 羊与他的孩子们埋在一棵苦丁树下。黑完最后一把土后，他流着泪说，
1: 山羊，社会又无能，没有保护好你们，我又不会忘记你的救命之恩，我会把崽崽照顾好。
0: 这段时间，范蠡的心每天都攥得很紧，他动员乡亲们继续焚烧和煎熬中草药喷洒，否则春气一起，瘟疫又会猖獗。在范蠡家的院里，一只老母鸡刚生完蛋，它一边表功般的咯咯地叫着，一边从藏在厨房的窝中走了出来。范蠡与一时正好一起回家，邹图氏见了，连忙将老母鸡赶回厨房。一时见此，不由得火气上升，他一边数落邹图氏不听大哥的话，一边追赶着那只母鸡。邹图氏委屈地申辩着，
1: 都杀了，咱子豪连蛋都吃不上了。
0: 范蠡听了连忙说，
2: 他二婶也是太疼子豪了。
3: 大哥，我们不能被夫人之言坏了规矩。
0: 范蠡想了想说，
2: 让那只母鸡留下吧，正好看看瘟疫是不是杀尽了。
0: 一时见他说的在理，也就不再去追那母鸡。范蠡对邹图氏说，
2: 他二婶就不要管他了，让他到处走走，看看瘟疫是不是已经杀尽了。
0: 邹图氏听了，立刻笑出一脸轻松，
1: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
0: 说着他就将那只母鸡轰向一地阳光的院中，母鸡欢快地飞着跳着叫着。正在母鸡飞向大门口时，莹莹推门进来，他一见这种场面，不由急急处处地站在那里。邹图氏连忙招呼着，
1: 莹莹还站着干什么，快进来。
0: 说着他就高兴地上前拉住莹莹的手，莹莹却哭了。
4: 二婶，
0: 邹图氏不明就里的道，
1: 莹莹哭什么呀，有啥快跟二婶说。
0: 他边说边为莹莹擦泪，莹莹呜咽着，
4: 爷爷又病了。
1: 那也不用哭，还不是那老毛病又犯了，请大伯去看看，吃几剂药就好了。
0: 莹莹哭得更厉害了，
4: 这会比哪次都严重。
0: 范蠡在一旁说，
2: 莹莹不哭，我这就去看看。
0: 说着他便拔腿走出大门。范蠡走进老羊倌的病床，一脸蜡黄的老羊倌已是有气无力。范蠡为他把脉之后，觉得他是老病复发，可症状却比前几次要严重得多。他虽心无底数，还是安慰着莹莹祖孙俩说，
2: 别着急，虽说这次比哪次都重，我看啊还是老病复发。
0: 他想了想说，
2: 莹莹啊，你现在就去找子规，就说我让他即刻骑马去逃逸，请陈郎中连夜赶来。
0: 莹莹听罢，即刻朝陶朱公商铺跑去。子规与老郎中来到莹莹家时已到酉时，郎中先是诊脉，之后他皱了皱眉，与范蠡对视一眼后，又将手探进老羊倌的肚子摸了一会儿，抬头对范蠡说，
3: 主公你来摸摸。
0: 范蠡摸了一会儿说，
2: 难怪啊。
0: 老郎中思谋着，
3: 这硬块已经很大了，
2: 我原也想过，就想用药化开，没想到啊却越化越大。
0: 范蠡现出无限的沮丧和愧疚。老郎中道，
3: 我曾遇到过这种病。
0: 他凑近范蠡的耳根说，
3: 是种顽症，请教过不少修炼很深的人也没办法，主公就不要费心了。
0: 范蠡一面点头，一面与郎中商量着配了些药，将药方留给莹莹，并教她如何抓药煎药后，就陪郎中走出门去。子规见他们走了，对莹莹说，
5: 把药方给我吧，我明早就去抓药。
0: 尽管莹莹按时煎药、喂药、伺候殷勤，又有子规细致周到的帮忙，老杨官的病情还是一日重似一日，他已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那天范蠡又来探视他，他费力地睁开眼睛，指指炕沿，请他坐下。范蠡按他的意思坐在他的身旁。老杨官哆哆嗦嗦地抓住范蠡的手说，
3: 莹莹从小没爹没妈，是我一手将他养大。
0: 说着他又费力地咳嗽起来，喘息了一阵，接着说，
3: 我早就看出了莹莹与子规相互有益，请主公尽早成全他们，可好？
0: 说到最后时，他已奄奄一息，可两眼还是死死地盯着范蠡。范蠡用力握住他的手说，
2: 放心，我会按照老兄的意思办。
0: 范蠡话没说完，老杨官已经欣慰地合上了双眼。老杨官虽是没带遗憾离世，可谁也想不到他的死竟会惹出一场风波。自从野羊岭成了王爷们的狩猎乐园后，惠游与崽崽在这座山上已找不到了安身之处，他只好带着崽崽下了山。山路上，惠游将崽崽放在背上的背篓中，之后朝山下走去。崽崽心有余悸，从背篓里伸出头，咩咩地叫着。惠游反手拍了拍他的头，
1: 崽崽别闹，咱们无处藏身了。
0: 崽崽又咩咩地叫了几声，惠游将背上的篓子挪到了胸前，他柔声说道，
1: 别怕啊，要死要活咱们都在一块儿。
0: 一场瘟疫将桃山村民的心弄得惊悚忧虑，如山间迷雾一样盘盘旋旋，经久不散。就在这迷雾般的氛围中，村南小溪旁的茅屋里又传来莹莹悲悲切切的哀哭声。与之相依为命的爷爷走了，莹莹除了哭泣真不知道还该做些什么。既有老杨官的临终托孤，又感恩于老杨官当初古道热肠地将他们引入桃山，也见莹莹实在可怜，范蠡父子与邹图氏丢下手中的一切事情，都来帮忙安排老杨官的后事。子规得知父亲与老杨官为他与莹莹的婚事共同做主后，更是俨然成了莹莹的主心骨，对老杨官丧事中的一切都主动地跑前跑后。阿牛因为力大爽直且爱打抱不平，桃山村民们或因怕他或因服他，在这一带有了一定的威望。范蠡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忙乱之中便安排他守住小溪，千万别让人在小溪中收拾死牲畜。那一天太阳还没出来，就有人提着病死的鸡鸭来了。阿牛见了立即上前阻挡说，
5: 你们这死鸡死鸭的，还是回家收拾去吧，千万别把溪水染脏了，主公特意派我守这儿的。
0: 一女人听了奚落说道，
6: 你阿牛是怎么说话呢？难道你拿了朱公几个钱，自己也跟着他姓朱了？
0: 阿牛瞪着眼说，
5: 别说这没良心的话啊，人家朱公待咱村里人不薄，你看人家又雇人给咱们灭瘟疫，又给咱们送盐腌肉，还答应以后送幼种，你们还要人家咋做？
0: 此时老三气呼呼地提着两只鸡用力撞开了阿牛，
7: 咋做？整死了咱们的牲口不算，如今连人都给他整死了，你眼瞎了呀？
0: 阿牛挥起拳头就朝老三砸去，
5: 今日我阿牛就要教训教训你这个眼不瞎的人。
0: 老三虽长得瘦小，身子却十分灵活， 他一下子闪开阿牛的拳头，用嘴努努老羊倌的茅屋。
7: 你呀，就知道使一身蛮力。没看见吗？老羊倌若不是因为他们养牲畜带出的瘟疫，能在这会儿死了。
6: 是呀，要不是他们心里有愧，他们怎么会这么热情地替老羊倌安排后事？
0: 阿牛，你可不能一屁股坐在有钱人那边。
6: 你好歹也是咱桃山人，哥得为咱桃山人说话呀。
3: 可别弄得咱桃山人像牲畜那样一片片倒下，这可是人命关天呐。
0: 看热闹的人已经聚得越来越多，大家七嘴八舌地附和着，头脑简单的阿牛已被大家说得心神不宁。正在阿牛被说得不知如何应对的时候，阿牛媳妇哭着跑来告诉阿牛说，
4: 你还在这里傻站着，咱家的猪都死了。
0: 阿牛正好找到了出气筒。
5: 不哭，你就会哭，我昨晚就说杀掉你，哭哭啼啼的不肯，这下惨了，连肉都吃不上。
4: 我哪知道他死得这么快，那些鸡鸭都腌臭了，还敢再腌猪肉啊。
0: 一人在一旁起哄说，
8: 主公给了你那么多盐，怎么会腌臭呢？肯定是你舍不得割盐，想留着炒菜吃。
0: 人们正七嘴八舌地说着，又来了两个提着死鸡死鸭的村民，大家在一起越说越气，对朱公不满的愤怨情绪迅速蔓延开了。陶艺衙门前那片阳光已渐渐退到西边的屋顶，陶令看看已无诉讼，刚要打道回府，忽闻公堂外响起一阵急切的击鼓声。陶令惊问，
3: 何人击鼓？
0: 一衙役进来禀报，
7: 大人，是桃山村民前来击鼓，他们状告陶朱公因大养牲畜引来瘟疫，如今已经闹出了人命。
0: 陶令一惊，
3: 什么？竟有这等事？
0: 桃山牲畜闹瘟疫的事儿，他早有耳闻，每逢春季闹闹鸡瘟鸭瘟是常有的事，没想到如今竟闹出了人命。他不敢马虎，当即着衙役去将范蠡带来公堂。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哎，服务员，给我们拍张全家福吧。
16: 好，
15: 谢谢啊。
17: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8: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9: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2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9: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20: 骑车初心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

0: 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我要保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6: 你好，您的快递。
7: 好的，谢谢。
8: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9: 女儿，头发颜色好看吗？
10: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1: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生活当中有时候会感觉有点喧闹，所以我们成天说我想静静，我想静静，但静静告诉你说已睡勿扰，该怎么办呢？连想的对象都没有了。2017年赵雷的静下来，这首歌首唱是2012年的大乔小乔，赵雷是歌曲的作者，在五年之后把歌曲拿回来自己唱了一遍，开头的时候那一个有点抢拍反而成为歌曲的记忆点之一。有时候咱们会特别特别希望一切是完美的，都是制式化的，可是像这样一首歌反而是开头的这一个抢拍自己笑

下，会让很多朋友记住这样的一个很可爱很有意思的小细节。歌曲叫静下来，当然就是在唱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由内而外的静下来。可是在这样的一个飞快的时代里，在这样的一个有很多很多声响的城市里，想完全静下来太难太难。所以有时候咱们会选择出去走一走，也许并不是想看看世界多么大，因为世界太大我们看都看不完，可能就是想逃离你每天的日常完全一样的节奏，找一个也许曾经也去过的地方让自己静一静。因为在这里没有朋友，没有客户，也没有家人，只有你自己。你可以屏蔽掉所有的和工作和社会有关的这些人和事，让自己真的静下来。这个时候静静也不睡了，起来嗨了。许巍在歌里说，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而对我来说，其实不单是难过的时候，在我特别想静下来想想事情的时候，我一般会选择去看大海。在海边，尤其是如果可以住在一间靠海的房间，晚上故意把窗户和门留一点缝隙，周围的声响都已经静下来，你只会听到海浪刷短刷短，然后可以听到自己呼吸。在那样的时刻里，内心会慢慢的静下来。因为我一直说，我们人类在大海的面前，又或者说在很多自然事物的面前，都显得那么的渺小，而越渺小，你才越可以把那些平日里感觉纠缠在一起的头绪给放大、看清、整理，然后解决。

刚才那首接下来的首唱者是大乔小乔，而这首歌就来自于大乔小乔，叫做《农夫渔夫》，由小猛创作，大乔小乔演唱的一首歌。虽然说小乔来唱，如果还没有女朋友，有点违和感，但整首歌曲还是可以让你在这样的夜色里突然间静下来。农夫、渔夫，也许是生活在大都市当中的各位的梦想职业。可是仔细想一想哈，有些事儿就是想着很美，看着很美，事实上呢，冷暖自知。我想起来上一次去北海的时候，在涠洲岛坐蹦蹦，在岛上蹦蹦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那位兄弟说了比较明显的北方口音的普通话，因为在涠洲岛上面大多都是非常明显的南方口音。然后小兄弟听我说，哎，兄弟你像北方人是不是？而我虽然不算北方人，但是我生活在北方。他就跟我聊天说他是河北的，最开始呢是跟他表哥去北海，在那儿打鱼，弄了渔船，结果出海的时候发现有时候那个浪高几米啊，那个怕呀。他说以前觉得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但是好几次在海上浪席卷过来，总感觉自己会被大海所吞没，后来想算了算了，不打鱼了。然后在北海卖糖葫芦，好像那边的朋友们对糖葫芦又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后来上了岛，在涠洲岛开蹦蹦，一开就是好几年。我们乍一看好像做农夫山泉有点甜，然后做渔夫也是，打完鱼之后在沙滩上晒晒太阳之类的，很美是不是？可是先要解决温饱问题呀，这是现实，现实的现实。不管现实当中你做着怎么样的工作，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白天过得怎么样，多一些珍惜，不要总是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怎么办呢？住城乡结合部啊，你又嫌城乡结合部不那么繁华，所以啊，那就好好过日子呗，因为没有人可以借你浪迹天涯的勇气。

借我来自于谢春花，谢春花的真名叫谢之飞，一个是那么的文艺，那么的清新，另一个是那么的乡土，那么的接地气。借我十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有时候我也想借十年。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梦想，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概括这个职业，叫旅游自媒体，旅游博主，不知道，好像也不全是。我特别喜欢出去到处走一走看一看，不说世界那么大了，我们中国都这么大，有那么多地方是没有去过的，我又特别喜欢走，每一次出去哪怕坐绿皮火车，那个过程我都特别特别兴奋，我不会太在意我抵达什么终点，而会更享受那个过程。我会喜欢录音，然后拍下来保存，就算不发不播，我也会把它们存着，因为那是我曾经经过的痕迹。然后我可以在走的过程当中做一些节目，拍一些东西，这个过程也许可以维持我的生活，这是我曾经梦想的一个职业。我想啊想啊想，想了十多年，后来有人告诉我说，这样的职业更适合二十出头去做，像你这种奔四的人不太适合。所以如果能够借我十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都好呀。没事儿，有些事儿就算曾经有错过，现在做也不晚，因为毕竟是此生最早的时间，而此刻也是此生最年轻的一刻。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最后一曲叫做《小王子》。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人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歌里说，晚安，愿长夜无梦，在所有夜晚安眠，晚安，愿路途遥远都有人陪伴身边。但是我经常记错歌词，我记得是晚安，愿长夜无眠，好像挺押韵的呀。就像另外一首歌曲，各位特别熟悉的恋曲1990当中说，乌溜溜的黑眼睛和你的笑脸，但我当年一直唱的是乌溜溜的黑眼圈和你的笑脸。也是这样的两首跨越几十年的歌曲可以有这么的关联，如果长夜无眠，第二天就会有乌溜溜的黑眼圈。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2015年的丢火车乐队，叫做《晚安》，由周俊作词，球子作曲。这样的一首《晚安》并不是传统意义的晚安曲，可能一开始感觉是安安静静的，但后来怎么突然间澎湃起来呢？可能安静的是夜色，而澎湃的是自己。因为在说了 N 遍晚安之后，突然发现想起了一些人一些事，于是内心就开始波涛汹涌了。所以其实这样的一首歌也许并不太适合作为晚安曲出现。晚安可以说是一个有一些私密的词汇，能够跟你说晚安的人可能都是你至亲至爱之人，又或者是有那么一点点暧昧关系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跟你说晚安的，能够跟你吃早餐的，应该都是关系非同寻常的。看到在某音乐平台当中，这首歌的评论区有这样的一条留言， Ray 说，爸爸是那种五大三粗的人，有一天晚上在我睡前突然间跟我说了一句晚安，因为他说新闻上说在睡前被说晚安可以睡得更好，这件事情真的是点亮了我的整个少年时光。

这首歌来自于香香，叫做摇篮曲。是有一次晚上我睡不着，我特别傲娇地跟那个智能音箱说我要听摇篮曲，于是推送了这样的一首歌。再一查发现就是当年唱那首猪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还有什么老鼠爱大米的香香，06年的香飘飘专辑当中居然有这样的一首挺好听的歌曲。也许当年咱们对于这样的网络歌手有那么一点点的成见，所以总觉得唱的可能都是所谓的口水歌，但没有想到居然还有这样的一首老少皆宜的摇篮曲，由毛慧作词作曲，香香所演唱的摇篮曲。下次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听这样的一首歌。当然我觉得这样一首歌也许并不太适合给小宝贝听，前半段可能还 OK，小宝贝快快睡，梦中会有我相随，陪你笑陪你泪，有我相依偎。但是歌曲到后面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些词句我们大人可能都不太能够理解，更别说小朋友了。比如说尝过相思百味苦，从此对情更邋遢，寒风吹五谷，摇风到天涯，枯木也能发新芽，馨香播种摇篮下。坦白地讲，我确实不太理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意境。曲子好听，编曲不错，唱的也挺好的，但是有一些歌词也许会听的小朋友不停地问妈妈妈妈这句什么意思，爸爸爸爸这句我听不懂，所以还是咱们大人们听这样的摇篮曲得了。这样的一首歌也许更适合咱们大人，而接下来这样的一首歌就可以说是老少皆宜了。这首歌至于我们所谓的大人来听，也许会想到远在家乡的妈妈，而至于小朋友来说，也许就会暖暖的柔柔的香香的睡着了。小野丽莎用蒙语所翻唱的摇篮曲。

下一次如果晚上睡不着的话，可以选择听这样的一首歌，而且可以循环播放，因为重复是可以帮你酝酿睡意的。歌曲的歌词很简单，大意就是说，我像原野中的雏鸟，听见远方的母亲在呼唤，哎，宝宝，哎，宝宝。我像归途中的小燕子，追寻母亲的呼唤，哎，宝宝，哎，宝宝。我像南飞的大雁，在千里之外听见家中母亲的呼唤，哎，宝宝，哎，宝宝。这样的歌词翻译出来，你可能感觉什么鬼，但想一想，我们在小的时候并不需要多么深邃的歌词或者那些文字，我们就需要简简单单的，妈妈在床边拍着跟你唱着，睡吧睡吧亲爱的宝贝，你就感觉整个世界的风寒都被挡在窗外，此刻你就是全世界的宝宝。而此后的人生可能很难再获得同款的心安，所以我们感谢这样的音乐，可以让我们在疲累了一整天之后，突然间想起儿时有妈妈奶奶或者姥姥在身旁唱着摇篮曲哄我们入睡的那些场景。而今天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也在用音乐的方式将你哄睡，节目叫做晚安午爱，作词娃娃，作曲周志平，编曲江建明，1992年周志平老师，晚安午爱。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三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9: 周一，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2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
8: 周二，朱素芳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并开展防汛检查。黄晓斌在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时强调，抢抓工期破难题，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9: 周三，朱素芳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

0: 政机关学习教育会上强调，升学系照笃行校准政绩坐标，以实干实际推动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1: 周四，更高水平法治江山建设推进会暨十五届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5次会议召开。朱素芳调研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工作时强调，找准工作切口，打造特色亮点，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周五，黄晓兵带队开展防汛工作检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6月22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2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按照省委省政府相关部署要求，加强与结对地区交流交往，扎实做好东西部协作各项任务。要主动向上对接，牢牢把握省级结对帮扶机遇，围绕打造11项标志性成果，以系统思维谋划更深层次合作，最大限度承接各团组单位的帮扶资源，借势借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要增强系统观念，各级各部门要紧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篇大文章，明确目标任务，共同靶向发力。要做好人才工作，强化校企合作，建好用好高级技工学校衢州第二中专，聚焦输配电、两芯等主导产业，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让课堂对接车间，专业对接产业，强化人才引育，进一步加大博士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引育力度。要激发科创活力，做强科创平台，充分听取企业意见，进一步明确城北数创园、迎宾商务中心等功能定位，加快引进更多企业入驻。做强创新主体，培育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月23号上午，在衢州市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江山市委书记朱素芳第一时间主持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朱素芳强调，近段时间全市强降水天气持续，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责任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确保隐患排查到位，紧盯削坡建房、孤寡老人等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全面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建立隐患排查清单，做到心中有底、心中有数，推动隐患动态清零。要确保责任压实到位，四套班子领导要带队检查指导，属地一把手要亲力亲为，村两委网格员要下沉一线，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要确保值班值守到位，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指挥体系运转顺畅。要确保物资保障到位，配齐排水泵、发电机等防汛应急设备，配强应急救援力量，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当天下午，朱素芳还前往皖窑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现场，司都镇关坝头村边坡风险防范区、司都镇苏州塘水库实地检查指导防汛工作。
1: 6月22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带队深入项目一线，实地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中医院医共体石门分院迁建项目总投资1亿元，按照综合性医院建设标准建设，总用地面积15亩。黄晓兵在现场指出，要加快土石方清理进度，确保场地平整到位，为项目顺利开工扫清障碍。各责任单位要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确保按期开工建设。毛氏文化交流中心总投资5亿元，是省千项万亿工程和市重点项目。 主要建设交流中心、研学配套用房、会议中心、文体中心等六栋建筑单体。来到项目现场，黄晓兵认真查看建设进度。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建设进度。临港口送运片区建设项目总投资1.31亿元，围绕送运主题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产品，并完善片区基础设施配套。黄晓兵在详细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和前期筹备情况后指出，要深度梳理整合当地送运历史文化资源，把送运文化特质自然融入景观打造、业态布局当中，全力打造彰显本地文化辨识度的文旅 IP。 浙闽赣三省边际绿色农产品物流基地项目二期总投资5亿元，建设及农副产品交易、电商直播、检测认证、冷冻冷藏、加工配送于一体的农副产品集散中心。黄晓兵强调，要按照既定时间节点倒排时序压查推进，加快做好开工前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项目按时启动建设。依托江山三省边际的区位优势，打造辐射周边的农产品流通枢纽，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6月24号上午，市委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会议并讲话。朱素芳在讲话中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深邃理论阐释，留下大量实践范例，为干部干事创业划定根本标尺，提供行动指南。全市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总书记的崇高境界、治理方法和殷殷嘱托，以初心坚守筑牢政治忠诚，以鲜明导向树立实干标尺，以使命担当扛起发展重任。朱素芳强调，要认真对照检视，着力校准工作实践中的政绩偏差，要严防私欲侵蚀，校准公私分明的行为标尺，坚持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确保工作不失真走样。要严防脱离群众、厚植为民服务的赤子初心，充分尊重民意、尊重事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为项目落地保驾护航。要严防任性用权，恪守民主集中的根本原则，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用好发扬民主传家宝，确保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建立在扎实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之上。要严防政绩冲动，发扬久久为功的务实作风，锚定15/5与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深入实施工业强势、产业新势战略，不断夯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根基。朱素芳强调，要坚持学用贯通，全力推动学习教育成果高效转化，要从严抓实整改整治，闭环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严格对照上级部署要求，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坚持治标与治本同步推进，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实现标本兼治、常态成效。要聚力攻坚、争先创优，统筹稳住经济安全发展大局，树立项目为王导向，全力谋项目、招项目、干项目，推动赶超发展再进位，全力以赴冲刺半年红。要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社会安全稳定底线，紧盯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等方面，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巩固全市平安稳定的良好大局。6月24号上午，江山市召开更高水平法治江山建设推进会暨15届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5次会议，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会议并讲话。朱素芳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市法治建设工作成效，他强调，要聚焦依法行政，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政府，全面落实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完善行政复议，对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不到位、程序违法等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严控行政诉讼发案量和败诉率，推动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要聚焦增值赋能，打造更优法治化营商环境，完善江商法医生涉企法治服务体系，优化书会店等重点产业增值法治服务供给，推进涉企行政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迭代升级预约式指导服务，用好涉企执法监督联系点，推动涉企法治服务从便捷化向增值化迭代升级。 要聚焦公平正义，彰显更高水平公正司法，深化执行一件事综合集成改革司法理

0: 当事人一件事集成改革，加强对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活动的法律监督，深入开展立件系列行动，持续强化审判执行，坐实检查监督，打击违法犯罪，不断提升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要聚焦守法普法，构筑更高水平法治社会，稳步推进九五普法，积极构建社会大普法格局，打造法治加文旅、法治加商超等融普法法治文化示范点，推动十五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拓展服务领域，延伸服务触角，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满意度，为县域治理现代化筑牢坚实法治根基。朱素芳强调，要不断增强做好法治江山建设各项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凝聚齐抓共管合力，构建闭环落实机制，筑牢法治人才根基，推动法治建设工作取得新进展，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
1: 6月24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调研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工作。朱素芳一行首先前往学府七区小区，实地查看小区地下车库、消防器械等公共设施设备，详细了解小区物业企业管理情况，要求相关部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压实责任，强化举措，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随后，朱素芳在双塔街道文苑社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小区治理是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的一项重点内容，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有关部门要找准工作切口，进一步做好邻里互助养老、物业服务企业运营、业主委员会组建等工作，切实推动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工作走深走实，努力为省、衢州市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江山经验。6月25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带队开展防汛工作检查。黄晓兵首先来到凤林镇白沙村防汛物资储备点，逐项查看物资台账，随机抽查询问发电机、编织袋、应急照明等设备性能及使用状况。他叮嘱属地和应急部门负责人，物资储备不能一存了之，必须建立定期盘点、急用急补的动态管理机制，做到专人负责、定点存放、就近调配，确保关键时刻物资调得出、用得上、不误事，坚决杜绝备而不足、备而无效的情况发生。在贺村镇丰益村，黄晓兵详细了解防汛应急小单元的人员编组、响应流程、装备配备及近期实战演练情况。他强调，要建立健全快速响应机制，明确各岗位职责分工，强化日常培训和实战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集结、高效处置。同时要结合村社实际，优化转移路线和安置点设置，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措施实，切实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自救互救水平。来到虎山街道迪龙水库，黄晓兵走上大坝，详细询问当前水位、库容调度方案、巡查检查频次及值班值守安排。他强调，水库安全是防汛工作的关键节点，必须严格执行汛期控制运用计划，加密巡查频次，特别要加强强降雨期间对大坝、溢洪道、输水设施等重点部位的隐患排查，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坚持人防与技防相结合，用好监测预警平台，实时掌握水位变化，确保数据及时更新，异常及时预警，坚决杜绝带病运行、超限蓄水，确保水库安全度汛。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2: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2: 是先有鸟，
11: 是先有蛋。
1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1: 为什么？
1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4: 向左，
15: 向左，
1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5: 向右，向右，向右，
1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6: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北村韩屋村作为韩国首尔保留的最完好的一片韩国传统房屋，成为著名的旅游地点。北村是指景福宫和昌德宫之间的一片区域，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由于朝鲜时代的统治阶级两班们和贵族都在北村居住，所以这里的韩屋保存完好，并且都是较为高级漂亮的传统韩屋。这里其实并不是只供旅游用的观赏民宿村，而是现在的韩国人们仍然还在实际生活居住的地方。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就是北村韩屋村。一开始要听到现在非常大热的都教授金秀贤所带来的一首歌。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景福宫是太祖李成桂于1395年建造的新朝鲜王朝的正宫，位于昌德宫和庆熙宫的北侧，因而又称北阙。景福宫在韩国五大宫阙中，无论就规模还是建筑风格，都堪称五宫之首，占地 12.6 万平，差不多折合 57.75 公顷，由330栋建筑组成，共计5792间。来到皇宫，当然就让我们想起曾经在中国大热的宫廷剧《大长今》。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在《大长今》电视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一首作品《莲石》。

里是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韩国。仁寺洞位于首尔市中心，是首尔著名的文化街。在仁寺洞可以买到古代美术品、各种现代美术品、韩服、陶瓷器、各种工艺品以及其他的旅游纪念品，其中和古代美术品、现代美术品有关的最多，所以有人说去仁寺洞就可以买到韩国的文化。我想很多人更加深层次的了解韩国文化，可能还是从韩流的侵袭，又或者是韩流在全世界的全范围流行开始的吧。无论是韩剧，还是韩国的明星，或者是韩国的演唱会，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看到韩国这座城市的流行魅力。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尹尚贤在《秘密花园》这张唱片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曲 Here I Am。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

0: 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别忘了听节目的时候，可以通过微博来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任四洞很多朋友应该说比较熟悉，但是呢，在任四洞有一个必须要去的地方，就是任四洞宣传馆。它位于任四洞往曹溪寺方向约100米处，提供外语翻译、旅游咨询、免费上网。如果说你对韩国的传统服饰感兴趣的话，在这里你还可以试穿韩服。如果你提前预约，还可以享有中文文化遗产的解说团。这里的开放时间呢是每天的9:30到18:30，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到这里去体验一下任四洞最独具特色的韩国文化。

首尔现代与古典完美融合的三清洞可是首尔最小清新的地方，林立的特色咖啡馆和设计独特的时尚小店绝对是首尔最时尚的文艺青年们的挚爱。三清洞路上有古色古香的传统韩屋建筑、画廊和咖啡馆，现代与传统相互协调，形成了三清洞特有的氛围。静谧的散步路和画廊、博物馆、古玩店使这里充满了浓浓的文化气息。这里的交通其实是非常方便的，乘坐地铁三号线安国站一号出口步行就可以前往。到这里别忘了尝一尝韩国的小吃，有清静洞解酒汤以及乐园洞炖安康鱼，还有李治洞冷面等等。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焦恩俊，首尔之恋。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耳朵去旅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出发。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草，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11: 真不错，真不错呀，这个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0: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木头到了。
1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7: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8: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0: 真的你太过分了啊。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百
17: 哎，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2: 谢谢你啊，好孩子。
2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3: 向左，
24: 向左。
2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4: 向右，向右，向右。
2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我们的兰卡威之旅。在兰卡威，可能我会把它归纳为叫蓝色浪漫之旅，或者叫蓝白相间的浪漫之旅。因为在兰卡威，你看到的可能就是蓝色海洋、白色沙滩，这两个纯净的颜色构成了兰卡威的主色调。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另外一个颜色，就是绿色。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会去往红树林群落。这个群落是地球上最奇妙最特殊的生物群落。红树林群落主要生活在以赤道为中心的热带以及亚热带淤泥深厚的海滩上，在海陆交界之间的潮间带形成了壮观的海上森林。森林在潮起潮落的过程当中，经常会经受海水不断的冲刷。由于海陆交界处的生存环境非常特殊，所以红树林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特征来适应这种特殊的生存环境。而红树林最奇妙的特征就是所谓的胎生现象。红树林中的很多植物的种子还没有离开母体的时候，就已经在果实当中开始萌发，长成棒状的胚轴。胚轴发育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可以脱离母树，掉到海滩的淤泥中。几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在淤泥中扎根生长，而成为新的植物。未能及时扎根在淤泥中的胚轴，则可以随着海流在大海上漂流数个月，在几千里外的海岸扎根生长。天哪，这就是植物所带给我们惊人的生命力，这就是红树林最特别的地方。节目开始，听到谭维维《树》。

兰卡维巴雅岛海洋公园距离兰卡维南端19公里，离槟城北端只有32海里。它由4个海岛组成，分别为巴雅岛、兰布岛、卡加岛以及塞甘丹岛，周围被珊瑚礁所环绕着。兰卡维巴雅岛海洋公园有4个海滩，总长度约200米。对于浮潜，海洋公园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潜水条件，暗礁浮潜就可以满足一般的人在石敢当岛的四方或者周围，在地势平坦的地方自行游泳，或者是利用浮潜工具潜入海底体验一下人鱼共舞。当然你也可以看一下天然的珊瑚随着水流起舞，七彩缤纷的热带鱼在自由地穿梭，珊瑚中央也和它们配成了一幅一幅绝佳的美景。说到这里，我们不禁又想放假了。我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一定和我有同样的感触，所以要送给各位这首可以表达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也许放假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给自己放假，不一定非要有一个足够完全自由的时间，可能只是一个念头而已。现在就出发，即刻就出发，这是蔡健雅的《好想放假》这首歌曲当中所想表现的。

0: 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回来。今天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德朗咖啡，一起分享蓝白相间的浪漫之旅。节目之后也可以登录新浪微博关注 B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陌生的软硬珊瑚未超过了九。
2: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此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

0: 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2: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2: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1: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勿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2: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2: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并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1: 惜粮如金，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3: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2: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31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4: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 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夕阳如金，光盘入星，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1: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

个人，一条狗，流浪在外地的他们相依为命，追逐着梦寐以求的幸福，却也感受着城市的孤独。杨坤最新单曲《流浪狗也有乡愁》，用我们自己的故事，祝你前行。

周一傍晚的16:3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真的来问候到此刻江城下班路上的朋友。那节目开始呢，带你们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截至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兰州大学回应学术论文出现 AI 水印，已成立专项调查组启动调查。一名超200万粉丝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被无限期封禁。好，广告之后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献血会不会伤到身体的元气。稍后来关注到1047，那在17点之前呢，还有我们的主播微关注哈。17点整点之后，我们的互动平台会整点的开启。稍后呢，欢迎大家移步到多焦尖客户端，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0: 保护野生动物，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0: 不吃野味，莫为口腹之欲去做饕餮之徒。
1: 保护动物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坚决打击非法狩猎、非法养殖、非法经营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
1: 严禁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野生动物，
0: 拒绝野味，敬畏生命。
1: 保护野生动物从我做起，
0: 不猎捕、不贩卖、不食用野生动物，
1: 拒绝野味，从每一个人做起，
0: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美好家园。
2: 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有不同的野生动物以不同的方式消失。公众的认知偏差，少数食客的口腹之欲，非法交易的行为等，让大多数人处在危险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明文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

0: 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义务。禁止使用弹弓和粘网等各种工具猎杀野生动物。拒绝使用野生动物，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保护环境，爱护生态，自觉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发现有人非法猎杀野生动物或者买卖野生动物制品等行为，应当及时向森林公安机关举报，或向检察机关公益诉讼部门提供安全线索。不论是人类还是野生动物或其他动植物，我们都是地球的一份子，我们必须与之和平相处，更加坚定地保护我们唯一的家园——地球。
1: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此次新法的修改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新变化。
1: 加强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
2: 明确依法将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划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进行严格保护，将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纳入应急救助范围，加强野生动物收容救护能力建设，建立收容救护场所，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救护工具、设备和药品。
1: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2: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而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1: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营造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
2: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同时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社会公众应当增强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积极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营造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
3: 从一颗种子到一碗米饭，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春天，农民买来颗粒饱满的水稻种子后，需要进行育秧。如果气温骤升，要掀开覆膜，避免秧苗被烧。寒潮来了，要盖好覆膜，避免秧苗被冻。等秧苗抽出4至5片叶子，就能移栽到大田里。常见的插秧机一天能插完60至80亩，但如果纯靠手工刨秧，两个成年男子一天最多刨完6亩。三分种，七分管，田间管理中的水、肥、病虫害哪一样都不能掉以轻心。水稻种植讲究干干湿湿，稻田保持合适湿度，水稻才能生长得更好。每季稻至少需要施3次肥，还要防止3虫2病。伏天常常也是水稻收获的季节，一亩田如果纯靠人工收割，需要2-3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忙一整天。所幸现在有了收割机，常规机型一天能收30至40亩地。趁着大太阳天晒谷，虚实约2天，只晒7-8成干， 免得碾米时容易碎。送到打谷场的稻谷要先进清凉筛和去石筛，去掉石头尘土杂质，经过龙骨机初次脱壳后救救了糙米，经过十几层的震动筛选，米壳分离，在碾米机里去除种皮，抛光色选之后，才有了可送去流水线自动包装的精米。所以说一碗米饭的诞生需要至少四个月，你按下电饭煲开关后的30分钟，只是5856分之1的时间，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约20%的人口绝非易事。假如你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一粒米的浪费，或许看不出什么，但如果14亿人都节约一粒米呢？以常见的白瓷碗为例，一碗米饭大约由6000粒米煮成，每顿饭一粒米可以做成23.3333万碗饭，乘以每天3顿饭等于70万碗饭，乘以1年365天等于2亿5555万碗饭，这些米可以绕地球赤道240多圈，足够近3000人吃一辈子。不只是米饭、小麦、玉米、大豆、蔬菜、肉类等等，我们每天吃的粮食无一不是如此。端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背后，是无数人付出的辛劳和汗水。
4: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今天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啊，很多朋友担心献血哈、啊，献血了之后会不会伤害到身体的元气？对，对元气的健康会不会有影响？女性献血危害会不会更大？那捐献的，我们知道是血液是红色的哈，那为什么病人输血的时候，它是分成好几种不同的血液成分呢？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主任医师王勇在国家卫健委例行发布会上逐一做了回答。王表示，献血前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健康评估啊，我们国家呢制定了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的国家标准。献血前呢，工作人员会通过健康征询、体格检查和血液检测这些环节，了解潜在献血者的健康状况，还有他的生活史、旅行史和一些不太适合献血的风险因素，明确年龄、体温、体重、血压、脉搏和一般健康状况这些指标。在排查贫血的情况下，只有符合献血条件并且通过评估的人才可以参加献血。那献血量呢，是经过科学测算的。我们国家设定的献血者呢，每次血液的采集量是200到400毫升，啊，人体的血液总量呢，大概占到体重的7%到8%。那一个体重50公斤的成年人，我们来打个比方哈，全身的血量是3500到4000毫升，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占总血量的5%到8%。在身体的安全调节范围内啊，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一个健康的成年人献血不超过自身总血量的13%，对身体没有不良的影响。那对于年轻人担心的这个献血会不会伤害到元气啊，女性献血是不是危害会更大，这些疑虑，王勇指出，这些说法呢其实并不准确啊，女性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对于符合献血条件的健康成年人，科学献血不会损伤身体的健康。临床研究和实践证明，献血不会导致伤元气或者是免疫力下降。人体本身是具有强大的代偿能力和造血功能的，我们身体的血液呢，平时有80%是在血管里循环的，还有20%是储存在肝脾这些重要的脏器里。那献血之后呢，这些器官里的血液它就会释放出来，血容器在短时间内能够恢复正常。同时呢，骨髓会加速生成新的血液，红细胞和血红蛋白也会恢复到献血前的水平。王勇还强调了，献血不能简单等同于失血，献血呢是在严格的健康评估基础上来进行的，而且整个献血过程是由专业人员规范操作的，是安全可控的，而失血呢往往是发生在创伤或者

疾病啊这些状态下，可能同时呢伴有组织损伤啊、感染啊或者其他的健康问题，并且呢还要考虑到创伤带来的心理因素啊、心理影响啊这些因素，所以呢两者是不能直接划等号的。那女性朋友献血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啊，女性虽然说在生理期也会有铁元素的流失，但是呢只要在献血前通过健康的评估，主动来避开生理期，科学的安排饮食，就不会有额外的健康风险出现。献血的时候呢，红色的血液是叫全血啊，里面包含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和血浆这些成分。网友介绍了从献血到用血的过程，一袋血的旅程，从献血者的爱心献血开始，后续呢还将经历血液的检测、成分的制备，还有血液储存和血液发放这些环节。血液检测是对每一袋血液都进行严格的筛查，确保血型正确，转氨酶指标以及乙肝、丙肝、艾滋病、梅毒啊这些传染病检测指标全部合格。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一首歌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多焦江山客户端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内容资讯。

0: 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4: 时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好，芝娜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资讯。好，打开手机。

夺交江山。首页当中带大家来关注到今天的推送标题，浙 BA 点燃江山夏日消费热潮。先是开展养老机构安全管理专题培训，多人被罚，江山房东注意了。图文：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建成投用。浙 H 车主注意，7月1号起强制执行啊，这是一条新闻标题哈。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江山首批长期照护师持证上岗。村干部阻断一起保险退费诈骗。再来看到的是一批事业单位发布招聘公告啊，这条推送内容是在今天的14:59啊上线的。好，最近呢，浙江多家事业单位发布招聘选聘公告，报名方式和岗位信息在这条链接当中啊，为大家做了详尽的解读。对，到了6月末7月初哈。又是一年当中的这个毕业季啊，求职季。那对于高校毕业生来说，最近也是这个找工作的时候。所以也祝愿各位同学哈，求职路上都能够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小确幸。好，如果您还不是多交家人用户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手机端或者是平板端的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哈，免费的就可以下载注册成为我们的新用户。那成为多交用户之后，在周一到周五的17点时段啊，您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应用模块，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好歌好音乐畅享在工作日的傍晚的下班路上，继续来听到的是庄心妍的再见只是陌生人。当然各位想听到的歌也可以在公屏当中用文字来留下。

0: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好，傍晚的17点整，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时段的即时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平年均增长6.7%。内蒙古呼和浩特一老人胳膊被压车底，辅警刘吉超迅速停车，大声呼喊周围群众帮忙，路人从4面8方跑来，合力抬车将老人救出。好，邵氏天气快报和陈楠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气象资讯。昨天我们来播报到的是这条资讯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15度，较今天气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较今天也是基本持平。好，那17点10分哈，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开启，稍后呢欢迎大家移步到多焦江客户端首页里头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0: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1: 来听到和看到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周一的傍晚正在来问候此刻江城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好，在我们送你之歌的时段里，给到宝子们的第一首歌呢，是周董周杰伦 N 年前发行的伊斯坦堡。我没有去过伊斯坦堡，但是我知道这是一座非常非常浪漫的城市，也是土耳其最大的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所以我想打动我们的不只是异国的风情，还有就是那个在童话世界里一直在走神的人。所以我想说，他期待的应该不只是歌里头唱到的每天有能够吃到的汉堡，还有就是那个在远方一直在等待他的女孩。好，一周里头的第一天下班回到家之后，真的也希望说有一盏灯是为你而亮的。听着这首歌，我们一起来踏上今天的回家路。

噔噔。哎，广播里听到的是 FM 10407江浙人民广播电台为你直播的幸福下班路，送你这个好，在周一的傍晚，我相信很多宝子可能还沉浸在周末的时光里，没有完全的走出来哈。那现在你们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它真的非常非常懂得牛马的心声，就是说它上来不是说哎跟你讲一堆大道理，而是一上来就那种特别能够体谅牛马的心情啊。哎呀快下班了，就是那股小雀跃能够瞬间的感染到你。对，旋律很简单，但是我觉得这样简单的旋律好像能够把周一这一天一天下来的在你身上所有的疲惫能够把它揉碎了，然后通通的帮你抛在身后。把这首小甜歌来送给江城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当然你们想听到什么歌依旧可以在平台当中用文字来留下。除了广播里听到 FM 104.7， 我们直播当中呢还有两个网络端的平台哈，一个是我们江城传媒抖音号，还有呢就是我们多江客户端首页的广播互动。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曾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歌。幸福下班路上送你一支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呼吸，张开想象的翅膀，用耳朵闻花香。

这首歌呢，说实话，你在第一遍听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有点寡淡的感觉，就是平淡无奇。但是，当你第二次听到它，你再来听一遍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后劲儿上来了，就这种感觉。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彩券》，对，薛之谦的一首歌。然后我们都知道，薛之谦他唱歌的时候就是，习惯带着气声在唱，那种哑哑的感觉，你会觉得也不吵闹。然后，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蛮像是薛之谦就坐在你的对面啊，在低声细语的在对着你说话。我觉得呢，这首歌特别适合在这个时间点来给到大家来听到啊。而且今天的江城没有太阳，哎，但是也没有下雨，但是走在路上你会觉得说风还是有些凉意的。我觉得适合各位一边悠哉悠哉的开着车，一边来听到它。

啊，小糊涂虫哈、不是这边的直播哈、你看到的画面呢，是我们家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这个幸福下班路的互动时段哈、我是珍娜，跟你来问候，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家人传媒抖音号啊。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傍晚，可以来看到我们直播节目的这个、互动时段的播出啊，评论区也可以来留下你想要听到的歌单。对，这个时间点呢，我相信对于很多职场人来说，应该是一天里头最饥肠辘辘的时候哈、也是一天里头可能唯一一次，哎，会在包包里头拼命的翻找零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如果饿的实在不行的话，下班路上，我觉得可以顺手在街边的小吃店哈、买一个热烧饼或者炒栗子什么的，总之可以填饱肚子的。对，我是江山人哈、然后一口下肚，你会觉得说哇，这口食物真的超满足的。真的祝福。然后呢，你再来一口白开水，你会觉得说其实幸福也蛮简单的哈。那品冠的声音，我觉得就像是此刻你手里端着的那杯白开水，因为他的声音很干净，就是那种干净到让你觉得说在听到他的声音出现的时候，能够瞬间的把你心里头的褶皱来慰平，对啊、可以起到这样的功效。家人哪里有姓钟的嘛？我这个我不知道，不知道啊。关注一下我们家人传媒抖音号，或者是不管您关不关注，都可以在这个时段里头来点歌哈、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给身边的朋友这什么样的歌，都可以在评论区用文字来留下。说不定稍后你想听到的歌曲会唱响在周一傍晚的1047的电波当中。

0: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10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3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平台上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传媒号啊，家人传媒，或者是不管您关不关注，都可以在平台上来留言。此刻在网络端各位看到的画面呢，是我们家人民广播电台直播节目《幸福下班路》的互动时段送你之歌。那在这个时间里，除了广播里头听到，你们可以来登录到手机端的多焦江山，然后呢在 APP 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啊，进入到今天的直播窗口的模块里，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和我们的平台一样的画面啊，来告诉我你想听到的歌，或者是今天在你身上发生的故事，说不定下一首歌就是为你而唱的。那正在给到各位的是利比的《窗外下起雪》，我们继续静静的来听到它。

马上进入到七月了，你会觉得说时间好像被装上了加速器一样，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2020年的中间啊。我想每个人的生活大概都是如此，就是不咸不淡的，忙忙碌碌的，但是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抖音号可以来关注到尖传媒，或者是不管关不关注啊，下班路上都可以来听到我们给大家来准备的音乐。今天傍晚呢，依旧有一首歌来陪伴你的下班路，陶喆的《似曾相识》。

啊，都说它是大西滩的，大西滩的哦，大西滩就在上虞，对不对？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家人传媒抖音号哈，也感谢今天晚上的下班路，你们可以来打开我们家人传媒抖音号啊，或者是在开车的朋友来打开我们1047的电台来听我们的音乐。也谢谢大家愿意在下班路上把这段时光来交给1047，交给珍娜。那最近珍娜也看到一句话，我特别想在直播间来分享给我们的听友哈，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就是日子不是赶出来的，而是过出来的，对。原话就是这样的，但谁说我不知道的啊？也希望各位回到家之后呢，好好的吃饭啊，晚上好好睡觉。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送你之歌的时段。明天直播间，珍娜在平台当中跟各位再续。

0: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0: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4: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7: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专注细分领域特色鲜明，2026年度浙江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公布，18个新集群上榜。
6: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加速浙江空调、风扇、制冷设备等避暑神器出海。
7: 浙江高考志愿填报今明2天开启，浙江之声这里填志愿节目持续助力。
6: 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杭州机器人学校今天开学，首批30位机器人学生报到。
7: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5: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浙江近日公布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18个县市区的新集群上榜。专注细分领域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正成为我省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8: 在位于嘉兴平湖的良智关节科技嘉兴有限公司，一楼车间里的60台车床、24个加工中心和16台齿轮加工机正运转不停。关节模组作为机器人动力心脏，直接决定了机器人的精度、负载与整机成本。良智关节是国内少数能同时量产行星关节模组、斜波关节模组的企业之一。公司去年10月才投产，但客户中已经有了云深处科技、宇树科技等行业知名企业。四楼的组装车间今年初还只有一条产线，目前已经增加到4条。今年开年，公司接下了13个项目订单，眼下排产已经到了9月份，预计今年产值1亿元，满产后有望突破5亿元。公司销售总监张明强说，市场的认可来自于硬件上的核心优势。
9: 像电机和减速机这两个硬件是我们有自己的工厂自研自产，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技术积累有20多年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8: 此次公布的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里，嘉兴平湖的机器人关节零部件产业集群位列其中。截至目前，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有机器人及其关联产业归上企业20多家，产值规模超90亿元。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成长壮大与链上龙头企业的带动分不开。在位于绍兴上虞的卧龙电区中央研究院，工程师团队正对一款新型电动发动机进行核心参数测试。研究院总工程师甘成为说，
10: 一个是高安全性，它有极度轻量化的一个高公众比的一个属性，未来搭载咱们这款电动发动机产品的新能源飞行器，不仅能够实现有人驾驶，也能实现无人驾驶。
8: 以卧龙电区为龙头牵引，此次获评的上虞智能电机驱动系统产业集群共集聚了160多家链上企业，部分电机产品在全球细分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产品覆盖电动航空、机器人电驱动系统等新兴产业。本轮新入选的18个省级集群中，既有合成生物、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等当下风口上的赛道，也有速编速包、时尚女性

0: 等传统领域，展现出新赛道的前瞻布局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协同并进的良好态势。此次入选的温州市鹿城区时尚女鞋产业集群集聚了规上企业217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超2000家，去年总产值超160亿元，主导产品出口额超90亿元，每年推出的女鞋新款超50000款。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技术的进步，老人头皮鞋是温州老牌皮鞋品牌，曾获评浙江老字号。今年他们在展会上推出的 3D 打印系列鞋款吸引了不少顾客驻足。公司副总经理叶奇豪说，
1: 是采用了这个光敏树脂的一材料，然后呢它能保证我们的这个鞋子在高温也不会出现与普通的那种三奶产品可能会融化的一些问题。像我们夏天地面温度如果是70-80度，我在地面上是完全不会变形，会采取了定格设计，是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鞋子更有回弹。
0: 遂昌、常山和天台三个山区县产业集群的入选，也让集群布局在区域上更加均衡。截至目前，浙江已累计认定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79个，其中获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31个，数量并列全国第一。省工信院产业情报研究所副所长赵鹏说，
2: 是我们在某一个赛道，它不是大而全，而是在一个赛道深耕，哎，形成这个区域的这个核心竞争力，突出专精特新，然后哎，形成全省乃至全国具有较强辨识度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局面。
3: 连日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当地制冷防晒产品需求集中爆发。依托成熟供应链与跨境电商优势，来自浙江的各类避暑神器加速出海，成为今年夏天外贸的新增长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4: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降温好物摆满货架，带喷雾风扇的遮阳伞，腰间别挂的制冷风扇，冰凉降温毛巾等吸引大批海外采购商驻足下单。在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经营户张吉英拿起一款风扇遮阳伞向德国采购商马特奥现场展示。
5: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4: 张吉英告诉记者，他们研发的多款多功能遮阳伞今年成为出口爆款，其中欧洲订单增长20%以上。完善的跨境物流配套让义乌消暑产品直达海外消费者手中，线上销量持续走高。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附近的一个跨境电商仓库内，工作人员正忙着分拣订单，货架上的塔扇、桌面风扇、移动空调不断补货，快递流水线高速运转。义乌富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森说，
6: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4: 终端订单火爆也带动了上游制造企业开足马力。在宁波惠康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10多条制冰机自动化产线满负荷运转，家用迷你制冰机、商用月牙冰机等依次下线进入打包区。公司国际贸易总监郑黎说，
7: 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占了15%左右。
4: 同样抢占这波风口的还有5亿户外休闲用品企业，防水隔热户外凉棚、庭院遮阳棚销量飙升。5亿绿洲旅游用品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徐玲说，针对欧美市场的需求，他们持续升级产品面料和结构设计，提高隔热、防晒和通风性能。
8: 我们的产品在原材料上都是选用了防水、防晒、保温隔热的面料，能够极大的提高了产品的使用年限，并且增加了通风隔热的设计，可以解决遮阳棚闷热密闭的短板。我们还针对欧洲、北美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提供了个性化的定制服务。
4: 据了解，五一户外用品海外订单今年上半年同比上涨稳超10%，不少爆款排期已延到半年后。
9: 今明两天，浙江省高考志愿填报正式开启，考生可登录浙江省考试院网站进行填报。浙江之声高考志愿填报特别节目《这里填志愿》也在持续助力。今天，浙江工商大学、金华职业技术大学等高校招生负责人做客直播间，为考生答疑解惑。来听浙江。

0: 之声记者刘奇佳的报道。
1: 随着国家高度重视技能人才培养，职业本科的发展路径愈发清晰。建华职业技术大学招生科科长何碧峰在节目中介绍，学校在专业设置上紧跟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通过产教深度融合，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技术人才。以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为例，毕业生深受航空龙头企业青睐，很多学生未毕业即被预定。凭借入学即入企、毕业即上岗的培养模式，学校整体就业率稳定在97.5%以上。
2: 我们不断的优化调整专业结构，结合区域的经济发展的一些需求，机械制造及自动化、工业设计、飞机设备维修就业比较好的，我们很多订单培养啊、师徒制结对啊，我们学校有很多的这个技能大师，学生跟着师傅去学习，能够学到真东西。有很多的企业带着问题来到我们学校，请我们的老师和所带的学生共同解决他们所遇到的瓶颈问题。
1: 今年浙江大学在本科招生中新增了3个前沿交叉专业及8个特色创新班，其中极具科幻色彩的脑机智能创新班备受瞩目。该班由心理与行为科学系、生医学院联合脑机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共同组建。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博士生导师胡玉正介绍，
3: 就是我们会把4个平台非常核心的几门专业课拿过来，拿过来的意思是他们的老师来给我们这个班的学生上课。同时呢，我们这个班还做了交叉导师制，比如说选择到心理学的学生，他会有个心理系的导师，他要再选一个心理系以外的导师。我们就期待如果他跟哪个导师做得好，研究生的时候他想去那边他就可以过去。
1: 今年这里填志愿节目融入 AI 元素，依托千问高考志愿填报智能体，免费提供从分数定位、院校专业推荐到风险评估、志愿表生成的一站式服务。越来越多考生和家长也开始尝试使用 AI 工具辅助高考志愿填报。对此，浙江工商大学招生办老师王怡提醒，
4: 我觉得在刚开始初步阶段的话是可以通过用这些 AI 工具的，比方说你在 AI 工具上面去搜索一下，看看这个专业它以后的那个就业怎么样子。考生家长就用完了 AI 工具以后，也建议考生家长就是再次去学校的官网、学校的本科招生网上面再次去确认一下，最好也再去打一下本科招生办的那个电话进一步确认嘛。
5: 临近七一，江西南湖迎来红色旅游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研学团队和游客走进南湖，瞻仰红船，重温党史，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感悟初心使命，在沉浸式学习中汲取奋进力量。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6: 我们南湖这儿是先有的龙，再见的岛。
7: 连日来，不少机关、企事业单位组织党员来到南湖，开展6+1红船组织生活。通过瞻仰一次红船，听一次专题党课，观一次专题片，看一次展览，学一次党章，重温一次入党誓词，感悟红船精神的真理力量和时代价值。党员施小璐说，
8: 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在南湖革命纪念馆，来自北京的红色研学团队正在馆内开展现场教学。2楼展厅按1:1比例复原的红船模型和中共一大会议场景，成为最受欢迎的展区之一。游客赵华说，
9: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那一代年轻人抛头颅洒热血，当时这个最大的45岁，最小的19岁，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奋斗的精神，也是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7: 近年来，南湖革命纪念馆不断丰富红色教育内容，持续创新宣教形式，相继推出重走一大路、6+1、重温初心红色研学等特色课程，打造集参观、学习、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党史课堂，让红色文化更加贴近群众，深入人心。今年以来，南湖革命纪念馆累计接待参观游客已超过150万人次。
0: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杭州元宝街的胡雪岩旧居今天起将正式推出夜游活动胡府夜游。那么活动情况，详细情况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了解一下。新月你好。
10: 新月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这一次夜游活动有哪些特色和亮点？
10: 好的，那么我现在就正在胡雪岩的旧居。

0: 活动开始呢，还有大概15分钟的样子，现场的观众啊已经不少了。我也看到古色古香的民居建筑屋檐下呢，已经挂起来了一个个的灯笼。那么胡雪岩呢，是晚清著名的红顶商人。胡府夜游啊，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以这座清末中国巨商第一宅的实景作为舞台，是把整个的旧区呢变成了一部可以走进去的沉浸式大戏。整个夜游啊，是以胡雪岩人生中的重要节点为历史背景，设置了教厅启幕、庆云夜话、华灯再服、雪岩密令、支援盛宴的五大剧目。那么这五大剧目会在旧区的不同点位上，每隔15分钟呢会循环上演。然后这个旧区呢本身是中西合璧的一个建筑风格，也是这次旧区首次在晚上开放。夜晚的灯光亮起，光影打在园林中或者是在金丝楠木厅上的氛围感和白天的游玩也会有不一样的体验。那么观众啊，可以通过剧情叙事、光影艺术和非遗演绎呢，沉浸式的感受胡雪岩的传奇人生和东方的商道文化。
1: 那么观众在哪里可以购票来观看呢？
0: 那么夜游的时间呢是每晚的6:30到10:00，大家可以关注胡府夜游的公众号进行购票，价格呢是88元。那么演出活动啊，目前是持续到7月21号。另外呢，在西湖景区同时段上演的夜游文化体验活动，还有以吴越文化、西湖文脉和前世家训为核心主题的沉浸式音乐剧《前世今生》，除了周一常规休演外啊，每晚呢是在前往此演出。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在晚上来西湖景区游玩，感受夜西湖的美丽风景和沉浸式的文化夜游体验。心灵，
1: 好的，感谢心月。
2: 再来关注由顾云导演历时4年拍摄的纪录电影《别担心爸爸》近日荣获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浙江之声记者吴迪今天采访了影片的主人公，浙江衢州籍视障青年王子安，来听报道。
3: 王子安虽然先天失明，但以中提琴为专业，是内地首位留学海外的视障本科生，现为盲一级中提琴演奏者，浙江省残疾人艺术团团员。影片记录了他远赴英国皇家伯明翰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历程，也聚焦他与父亲之间的情感拉扯，父子关系在放手与独立之间持续博弈。王子安说，
4: 这个纪录片主要讲述的就是我出国留学的经历，都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导演也没有说刻意的去剪辑，刻意的引导我们说什么台词，就是一种观察式的记录。
3: 王子安1999年出生，因早产儿视网膜病变致盲，2岁时别的孩子玩积木洋娃娃，他却对手电筒和收音机情有独钟。3岁那年，子安随父母坐货车从广州回浙江老家，1000多公里的路途中要穿过20多个隧道，车行隧道时风声变幻，子安十分好奇，每到一个隧道父母就告诉他隧道的名称和长度，没想到第二次路过时子安就能按顺序准确说出每一个隧道的名字和长度，连司机都惊讶不已。他对声音的敏锐天赋由此被发现，也正是在这份天赋的指引下，他走上了音乐道路。
4: 感谢一路上一直支持我的人，给了我们很多的希望和力量，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去看到更多人的情况，知道他们的需要，也被这个世界所爱。
1: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在端午节后需求惯性回落，蔬菜、水产品等多品类价格都以降为主。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露天蔬菜大批量上市，菜价将继续回落，生猪供应充沛，预计猪肉价格将小幅回落，水产饲料价格将持续处于高位，养殖成本居高不下，水产品价格有望小幅上涨。西瓜、桃子、葡萄等夏季时令水果进入上市高峰期，价格也将继续下降。
2: 今天上午，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首批机器人学生正式报到入学，实现先上学再持证上岗，加速服务应用落地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王贤、谢子迪的报道。
5: 我现在正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参加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特殊是因为这次的30位新生是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有的刚从生产线上下线，被称作裸机，有的已经装上基础控制系统，可以完成简单行走、转向和避障。
6: 现场中成原生机器人创始人童飞一直站在机器人队列前方，这次他的身份不是技术人员，也不是展商，而是家长。
7: 就像当时送孩子去幼儿园一样，现在上的机器人小学生水平偏多，我们希望最起码要达到高中生、中专生甚至大学生水平，就能真正踏入社会干活了，能帮企业降本增效，胜任更多的工作岗位。
6: 在另一侧，北京正通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宁也特地赶到杭州，
8: 把我们的中医的机器

0: 从北京送到我们的杭州寄宿学校里面来，来培训学习，让他知道自己在现在还班没有完全长大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老师来给他做专业的素质的教育跟培养，他能够实现的望闻问切的进行的检测。
1: 首批机器人学生主要来自工业、服务、安保等多个领域，他们将在这里接受系统化职业技能培训，考取技能证书，走向工作岗位。而学校老师主要来自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朱世强团队。朱世强说，这几年机器人产业从零到一高速发展，行业内不缺能动的机器人，缺的是懂事儿能干的机器人。
2: 很多中小企业其实很难迈过机器人从概念到产品的两个死亡谷，一个死亡谷是本体到母机，这个必须要有大脑进行赋能，还有一个就是从母体到样机，必须让机器人学会各种各样的技能。从全球的统计上面来看，机器人创业企业5年的生存期比例不超过5%。
1: 如何攻克这一行业痛点？朱世强团队给出的答案是自主研发的5G 大脑。杭州机器人学校教师蔡建东说，通过在校学习，机器人被加入逻辑推理层，构建起感知、交互、理解、认知、推理、指令、执行的完整认知行为闭环，让机器人从背答案到会解题。
3: 按照德、智、体、美、劳5个维度进行培养，感知周边的这个物理环境，然后根据任务它去产生一定的这个决策，最后根据我们前期设定的目标达标之后，它就可以去交付给厂家。
1: 据了解，浙江机器人产业总产值去年已超707亿元，在这片产业热土上开办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既是应时之举，也极具标杆意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刘敬常说，
4: 机器人这个学校的诞生就是要让这个机器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变得更强，能跟我们共生共存。实际上就是要把机器人的从助手时代逐渐变成伙伴时代，这是一种创新，应该说引领了中国具身智能朝着一个更正确的方向发展。
5: 世界杯情报站，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淘汰赛将举行3场比赛。明天凌晨1点，巴西对阵日本；凌晨4点半，德国队迎战巴拉圭队；上午9点，荷兰迎战摩洛哥。
6: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梅西在赛场上接连奉上封神级表现。他身上穿的战袍面料供应商来自海宁的一家企业。来听海宁台的报道。
7: 本届世界杯上，阿根廷、德国等5支国家队的比赛球衣面料都是嘉兴海宁企业浙江德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走进德伟科技展厅，印有阿根廷队标志的蓝白条纹面料被放在醒目位置，这正是本届世界杯梅西同款战袍。公司科技营销中心世界杯项目负责人龚正说，
8: 我们2008年和阿迪，然后呢一起合作，然后做了很多的一些火炬手啊，然后一些志愿者的一些服装。然后像之前22年世界杯的话呢，我们也跟品牌合作，在卡塔尔世界杯上，然后做了一些侧片的一些服装。那今年的话呢，我们跟品牌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合作开发。
7: 世界杯赛事面料检测标准极为严苛。公司科技研发部协理宣典伟说，为满足高端赛事需求，他们专门组建起20多人的专项研发团队，全力攻关，前后用时近7个月。
9: 这个面料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有一个吸湿速干的功能，第二个就是不粘身，第三个呢，我们很多衣服湿了之后就容易透，所以我们要保证你要透气，要速干，又要保证不透。但这个期间我们还投入了很多一个机台啊、设备等等，都人力等都进去了。
7: 最终球队战袍采取整片式大提花工艺，织出来的面料表面带有立体的凹凸纹理，透气性更好。团队还对织造规格做了针对性升级，更高密的细针织造，抗撕裂强度显著提升，做到了薄而不透。
10: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5: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 传递权威强音，
1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5: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5: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6: 再来关注简讯，商务部今天宣布，根据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5: 据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去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突破2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
6: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5: 日本陆上自卫队当地时间28号通过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
6: 马来西亚交通部当地时间29号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航370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
5: 德国气象局当地时间28号表示，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当天测到41.7摄氏度的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当天也再度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达到41.1摄氏度。
6: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于云，感谢各位的收听。
5: 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立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
14: 茫。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

0: 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盛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1: 国产凌盛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2: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3: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4: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5: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6: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8: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9: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10: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11: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10: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2: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 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和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3: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2: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6: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8: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4: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8: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5: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6: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15: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6: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6: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 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

0: 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 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

0: 以镇住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2: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纪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岗位，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

0: 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6: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7: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我市蜂产品企业积极参与国家标准蜂蜜质量通则编制工作。2026浙 BA 衢州赛区揭幕战江山队胜柯城队。省第12届残运会轮椅篮球项目参赛选手抵达江山报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发布推荐性国家标准蜂蜜质量通则，这一新标准将于今年12月1号起全面实施。江山作为中国蜜蜂之乡，我市两家蜂产品企业全程参与标准编制工作，助力全国蜂蜜行业告别品质乱象，迈入规范化、分级化发展新阶段。作为江山蜂产业骨干企业，浙江千红蜂产品有限公司和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依托江山数十年蜂业积淀与全产业链实操经验，深度嵌入新标准研讨、试验验证、指标修订全流程。浙江千红蜂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胜浩：
4: 这次能入选参与制定新国标蜂蜜质量通则，是因为我们千红只做真品的口碑和专业的积淀。我们千红也是浙江省代表性非遗项目养蜂致密技艺的保护单位，更有责任推动中国蜂产业的发展，在整个标准编制周期主要承担指标认证和标准审查工作。
3: 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永美：
5: 我们是同仁堂板块旗下专门做蜂蜜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啊，所以致力于蜂蜜的研究，这个生产啊，然后包括它的分析等等啊，也有十多年的时间。我们真正的启动工作是将近2年多，将近3年的时间，也可以说是拿出了行业近几十年的数据啊来做的。
3: 此次发布的蜂蜜质量通则直击蜂蜜市场掺假造假、品质难辨、分级模糊等痛点，在检测项目品质分级上实现重大突破。千红公司徐胜浩：
4: 对比旧的蜂蜜标准，新国标最大的升级就是增加了松二糖这个指标检查。松二糖是蜂蜜天然含有的低聚糖，如果蜂蜜中加了糖浆，都会导致松二糖指标的大幅度下降，或者直接变为零。可以通过这一特定成分鉴定蜂蜜的真假。
3: 新标准新增松二糖、酶值、康泉等多项特征指标，同时首次建立三级品质分级体系，让蜂蜜优劣可量化，品质看得见。同仁堂江山公司董永美：
5: 在制定的每一个指标，我们都要从生产的实际来进行评估啊，保证它的落地的这种有效性啊，就是来让它保证嘛，这个标准的让企业行业企业都能够去应用。
3: 江山是全国知名蜂业集聚区，江山养蜂模式已经在业内广泛推广。千红公司徐胜浩：
4: 我这边有三个建议。第一，加快制定和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第二，细化单花蜂蜜的标准；第三，强化品质评价体系。这次新国标已经引入品质分级概念，后续应当在现有基础之上，增加对蜂蜜的新鲜度、酶活性、自然香气、品质特征的量化评价体系，避免唯单项指标论。
2: 江山台记者宋超报道。6月27号晚7:30，2026年浙江省男子篮球联赛浙 BA 衢州赛区揭幕战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打响。东道主江山队以82-73战胜柯城队，拉开了衢州赛区比赛的序幕。2026浙 BA 衢州赛区预选赛将持续至8月中旬。相较去年，今年赛制在公平性、观赏性上均有提升，既严格把关草根参赛资格，又引入主客场双循环赛制。柯城、衢江、龙游、江山、长山、开化6支代表队将展开10轮，共30场对决。总积分前2名的队伍以3场2胜制决出赛区冠军。 届时，冠军队将与其余五队组成的市级联队一同代表衢州参加省级争霸赛。在去年江山对柯城的争冠关键战中，柯城队以六分优势胜出。时隔一年，两支球队在揭幕战再度相逢，故事感十足。球票开票仅几分钟，近4000个座位被一扫而空。市民刘小明：
6: 相信在我们的这个前面精心准备下，我们今天肯定能够发挥好吧，弥补去年的遗憾吧。啊，我们江山队一定打到衢州啊。
2: 市民刘伟：一开场，江山队接连失误，0-4落后，但江山队迅速稳住阵脚，不断刺穿柯城队内线防线。首节末段，江山队以28-17占据主动。第二节，江山队持续冲击，柯城队拦下。半节过后，将分差扩大到15分。一边再战，柯城队外线骤然爆发，叶嘉龙、佟佳伟接连命中3记3分球，以55-51反超。随后柯城队稳住节奏，配合稳定的内线突破，逐渐掌控比赛。而江山队在全场紧逼下失误频发，三节战罢，江山队以56-67落后。末节决战，江山队调整策略，试图用三分球缩小差距，却连续远投不中。半节过后仍以61-72落后于柯城队11分。随后风云突变，江山队队员周玉航、邵楠接连抢断反击得手，瞬间将分差追至7分。柯城队被迫暂停调整，可回来后江山队防守压迫再升级，又逼出对手多次失误，并通过3次抢断快攻连追分数，将比分拉近至71-72。紧接着，柯城队队员佟佳伟因不满罚判吃到技术犯规，江山队队长马超群稳稳罚中，比分扳平。此后双方陷入罚球鏖战，关键时刻周玉航两罚一中，却抢下前场篮板，突破内线后冷静分球给外线等候的马超群，命中3分，76-73，江山队反超。随后江山队牢牢掌控节奏，持续制造对手失误，最终以82-73完成逆转，拿下首场胜利。这比 A 江山队队长马超群：
7: 复赛的第一场，然后我们这个比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感谢我们江山的球迷，这么多啦啦队，还有现场的球迷，在现场感到了江山的力量。江山加油！
3: 江城台记者周庚、王艺玲报道。6月28号，参加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项目的各参赛队伍陆续抵达江山云帆运动度假酒店，完成赛前报到。本次赛事为期3天，于6月29号至7月1号在我市举行，共有4支队伍、43名运动员参赛。报到现场气氛温馨，特色鲜明。酒店大厅内专门设置了江山残疾人手工艺品展示区，一件件饱含匠心的手工艺品，充分展现了我市残疾人自立自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也为赛事增添了温暖氛围。赛场上的拼搏底气源于日复一日的坚持。衢州队运动员蔡胜已有近2年训练经验。运动员蔡胜：
7: 大家集训就是在一起差不多有个4-5期了吧，每一期都2个星期，运球你需要同时控制轮椅和手，比正常人会难一点。
3: 细致周到的志愿服务也为赛事增添了温情。据了解，比赛期间志愿者团队将提供1-1全程保障服务，涵盖接站、行李搬运、报到引导，并协助运动员熟悉场馆和酒店设施。硬件设施方面，虎山运动公园此前已完成场馆无障碍设施改造升级，将无障碍卫生间门宽从0.9米拓宽至1.1米，保障运动轮椅顺畅通行。
2: 江城台记者郑杰卫报道。6月26号，我市召开江山物具高质量发展工作动员部署会，部署江山物具传承保护、改革创新、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物具是浙江省传统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被列入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入选首批浙江文化印记。江山物具是浙闽赣3省边际极具辨识度的物具流派，沉淀百年乡土戏曲文脉，是我市标志性文化名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扛起守护文化瑰宝的使命担当。 要打破束缚院团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分配制度、用人制度上大胆突破，让院团真正活起来。

0: 要在剧目创作、传播方式、演出业态上全面创新，主动拥抱互联网和新科技，探索沉浸式演出、文旅融合等新业态。要锚定浙闽赣三省边际一流院团目标，围绕出精品、出人才、出成绩持续发力，系统整理复刻经典剧目，打造原创精品，引进和系统培育专业人才，对接国内外高端文化交流平台，拓展市场化发展路径，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增长。会上，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宣读了江山物剧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并就改革工作做了部署。江山物剧研究院、市文化馆、市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分别围绕物剧高质量发展、人才传承及精品创作、景区与物剧融合发展做表态发言。
1: 江浙台记者吴俊涵报道，6月24号，浙江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截流阶段下水库建设征地移民安置技术验收会议召开，省市县各级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及行业验收专家组、项目业主、综合设计、综合监理、独立评估等参建单位代表参会，全面核验项目移民安置工作成效。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是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电站建成后，对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优化区域能源结构、扩大有效投资、完善基础设施以及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增加税收收入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会上，全体参会人员共同观看了移民安置工作纪实影像，综合设计、项目业主、综合监理、独立评估等单位代表依次做专项工作报告，围绕补偿资金兑付、移民安置落地、档案规范管理、配套设施建设等重点内容介绍了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结束后，验收专家组现场反馈技术验收意见，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建议。会议强调，移民安置工作既是政治任务，也是民生工程，技术验收是检验安置质量的关键环节，必须严字当头，务求实效。要肯定成绩强信心，客观总结住房改善、资金档案管理等工作的阶段性成效，同时注重移民长远发展，落实产业就业帮扶，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要聚焦问题抓整改，对照验收清单建立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厉行厉改，见底清零。尤其对滞后专业项目要集中攻坚，确保终验前全面处置到位，交出经得起检验的高分答卷。会前，验收专家组分内外业组同步核查，查阅台账资料，实地踏勘点位，并沟通核实相关细节。
0: 江上台记者郑家豪报道，6月27号晚，2026年浙江省男子篮球联赛浙 BA 衢州赛区揭幕战在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举行。球馆外，浙 BA 市集热闹非凡，乐队的旋律、美食的香气、球迷的欢笑交织在一起，点燃了江山的夏夜。市民向女士：
2: 去年全场我也是基本是看下来的，就是感觉很热闹，很有烟火味，我想早点来逛一逛，吃一吃。
0: 江山中学学生杨博文：
3: 我们过来是为了为浙 BA、 为我们江南队加油、呐喊助威。这里有美食，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投篮啊，这种引体向上。
0: 本次浙 BA 市集设美食市集、共富市集、文艺赴美三大板块，汇聚了近20个特色摊位，江山本土的多种农特产品、风味小吃集中亮相。柯城队球迷胡女士：
4: 我从柯城过来，今天这个香梨干很惊艳，很清香，对，然后也不是很甜，对，我觉得很适合我们减肥人吃。
0: 市集的火热更表现在摊主们实实在在的营收上。摊主于小丽：
5: 我准备将近差不多500个，现在差不多已经卖了300多个。
0: 摊主祝新鲜：
6: 摆了个8个小时，摆把串了，别看这个有这个比赛，哎呦，让我们这些人赚点钱真好。
0: 市体育局党组成员、体育馆馆长毛武俊：
7: 本次的话，我们也推出了跟着浙 BA 游江山的活动，那么运动员及其裁判员、工作人员凭着工作证可以赛事前后3天这个免费游江山，这个持票的观众享受75折的门票优惠。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

0: 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6: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

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4: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森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上强调，深学细照笃行，校准政绩坐标，以实干实绩推动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黄晓斌在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时强调，抢抓工期破难题，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领导来江调研，三季联动流动少年宫公益活动走进石门小学。最后是乡村采风，金融服务赶需日，守好群众钱袋子。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3: 6月24号上午，市委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学习教育会议部署要求，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自觉校准政绩坐标，以实干实绩推动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黄晓斌、汪胜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以及法检两长等参加。朱素芳在讲话中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深邃理论阐释，留下大量实践范例，为干部干事创业划定根本标尺，提供行动指南。全市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总书记的崇高境界、治理方法和殷殷嘱托，以初心坚守筑牢政治忠诚，以鲜明导向树立实干标尺，以使命担当扛起发展重任。朱素芳强调，要认真对照检视，着力校准工作实践中的政绩偏差，要严防私欲侵蚀，校准公私分明的行为标尺，坚持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确保工作不失真走样。要严防脱离群众、厚植为民服务的赤子初心，充分尊重民意、尊重事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为项目落地保驾护航。要严防任性用权，恪守民主集中的根本原则，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用好发扬民主传家宝，确保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建立在扎实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之上。要严防政绩冲动，发扬久久为功的务实作风，锚定15/5与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深入实施工业强势、产业新势战略，不断夯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根基。朱素芳强调，要坚持学用贯通，全力推动学习教育成果高效转化，要从严抓实整改整治，闭环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严格对照上级部署要求，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坚持治标与治本同步推进，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实现标本兼治、常态成效。要聚力攻坚、争先创优，统筹稳住经济安全发展大局，树立项目为王导向，全力谋项目、招项目、干项目，推动赶超发展再进位，全力以赴冲刺半年红。要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社会安全稳定底线，紧盯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等方面， 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巩固全市平安稳定的良好大局。
1: 6月22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带队深入项目一线，实地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中医院一共提石门分院迁建项目，总投资1亿元，按照综合性医院建设标准建设，总用地面积15亩。黄晓兵在现场指出，要加快土石方清理进度，确保场地平整到位，为项目顺利开工扫清障碍。各责任单位要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确保按期开工建设。毛氏文化交流中心总投资5亿元，是省千项万亿工程和市重点项目，主要建设交流中心、研学配套用房、会议中心、文体中心等6栋建筑单体。来到项目现场，黄晓兵认真查看建设进度，

0: 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建设进度。临港口送运片区建设项目总投资1.31亿元，围绕送运主题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产品，并完善片区基础设施配套。黄晓斌在详细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和前期筹备情况后指出，要深度梳理整合当地送运历史文化资源，把送运文化特质自然融入景观打造、业态布局当中，全力打造彰显本地文化辨识度的文旅 IP。 浙闽赣三省边际绿色农产品物流基地项目二期总投资5亿元，建设及农副产品交易、电商直播、检测认证、冷冻冷藏、加工配送于一体的农副产品集散中心。黄晓斌强调，要按照既定时间节点，倒排时序，压闸推进，加快做好开工前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项目按时启动建设。依托江山三省边际的区位优势，打造辐射周边的农产品流通枢纽，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6月11号，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劳洪武率调研组来江考察文化特派员工作开展情况，江山市领导杨军、郑水根等陪同。调研组一行实地走访石门镇西山村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项目现场，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听取项目负责人关于村庄产业布局、农旅项目运营规划、特色产业培育与技术发展、文旅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的介绍。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对文化特派员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真正找准工作方向，真正拥有施展平台，真正成为有用之才，真正融入群众之中。调研组强调，文化特派员要深入了解派驻地的文化产业和技术，系统整合各类文化资源与农业遗产资源，真正挖掘好、利用好，最终形成切实可行的发展方案，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要充分发挥文化特派员的专业优势，以团队资源整合带动品种培育，提高种植标准，建立并打响品牌，梳理独特的农产品资源，讲好西山村文化故事与农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推动科技加落地，创新农文旅发展模式。省农科院将深入贯彻一人派驻全院支持的精神，统筹全院科研资源与人才优势，以科技加文化双轮驱动为核心理念，着力打造具有农业科技特色的文化服务模式。通过派驻一名文化特派员，带动整院科研团队、技术平台和项目成果下沉基层，推动农业科技与乡村文化互融共促。江山市领导表示，将全力做好文化特派员服务保障。西山村兼具江郎山生态禀赋与农耕乐园人气基础，接下来将在主题研学、乡土植物特色展示、生态科普课程开发等方面精耕细作，让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
2: 为深入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拓宽乡村少年成长视野，近日以情暖乡校、杜毅同行为主题的三级联动流动少年宫专项公益活动走进石门小学。活动汇聚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安全等多元公益资源，为全校1100余名学子打造沉浸式职业科创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共青团衢州市委员会、衢州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衢州市青少年宫、江山市青少年宫、江山市石门小学协办。活动分为杜都城、职业体验、户外活动打卡两大板块。在职业体验区，孩子们身着各式职业服饰，扮演邮递员、消防员、料理师、缉毒警察等角色，在模拟情境中沉浸式感受不同职业特质。各个体验点位均排起小队，孩子们轮流体验，眼中满是好奇与专注。操场上是青少年宫设置了高尔夫、垒球等体育体验项目，以及魔方速拧、憨诺塔等智力运动项目，还有空气炮、蒙眼敲锣等趣味游园活动。孩子们穿梭于各个体验区，时不时为同伴的精彩表现鼓掌叫好。据介绍，开展此类活动是为了更好深耕乡村素质教育，补齐乡村校外教育短板，让孩子们在实践体验中开阔眼界，快乐成长。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 扶贫小贴士。
1: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2: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1: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2: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1: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2: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1: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2: 那扶持的标准呢？
1: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2: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1: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2: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1: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金融服务感需日，守好群众钱袋子。
3: 乡村采风。
0: 6月14号，2026年衢州县域首场金融需日暨守护信用、共赢未来主题宣传活动在贺村镇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主办，贺村镇人民政府协办，江山农商银行承办，吸引众多村民参与。活动现场，十家银行设立宣传展位，向群众分发宣传折页，讲解征信、人民币反假、反诈、跨境人民币、国债等金融知识，并提供咨询服务。机器人现场播放征信反洗钱等微视频，吸引群众驻足观看。套圈游戏、有奖问答、问卷调查等互动环节人气高涨，参与即可领取礼品。村民童春英：
4: 我这来也带我了解了银行诈骗，就是送了很多礼物，感觉很好。
0: 江山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还走进集市，向沿街商户发放宣传折页，讲解征信保护和防诈知识，将金融服务送到商家门口。贺村镇人民政府和贺村派出所也同步开展禁毒宣传。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办公室负责人于立雄：
5: 探索将金融宣传服务与传统需律文化相结合，打造金融需律品牌，让金融宣传更接地气，让金融服务更有人气，不断提升全民金融素养，持续优化县域金融服务水平。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
0: 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9: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
1: 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

0: 合长制是五水共治的重要内容，合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合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合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合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八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各乱漏子斑马线，

0: 这黑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独中口一听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切滋味有梦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哇昂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发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4: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经见用过的梳子留下了时光的线条你的世界但愿都好当我想起你的微笑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回不去的那一段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那是青春诗句记好莫怪读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美好也许写给你的信你早已经都丢掉但也许这样才好我少你的你已经从别处都找到也许这样才最好
1: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3: 刚刚听过这个小小宣传写的是情书情书呢我觉得人成长之后发现它的范畴其实可以无限内涵无限广阔今天在家人有约里面要跟你听一封情书那是写给爸爸的情书那是感情当中的一种我觉得这篇叫做平安的老豆的故事有的时候就像是情书一样写给你永远可能看不到这封信的人但是我相信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面也一样可以阅读到平安的老豆摘自水哥你总会路过这个世界的美好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但最遗憾的是我们来不及好好的告别太深的伤口你不敢去碰触送我上学的那天下着细细的雨操场上挤满了新入学的小孩爸爸只将我送到校门便转身离开操场上有的小孩哭成一团有的小孩飞扬跋扈也有的小孩窃窃不语场面混乱不堪女教师很严厉她将乱成一锅粥的小孩迅速地分成男女两列第一节课就是在她的带领下去学习上厕所后来我被老师叫出来站在教室门口就像失物认领的物品一样等着被主人领回过了好久我看见爸爸一晃一晃出现在校门口那年他30岁比我现在的年纪还小特别爱玩有时候打牌会打通宵有几次被抓进派出所的狼狈经历他径直走过站在教室门口的我跨进教室粗鲁地打断了正在讲课的女教师两人剑拔弩张地吵了一架这一场口水仗让他凯旋让未满7岁的我留下来成为1年级的小学生而付出的代价就是在接下来的2年里我多次因为各种原因被女教师虐打我成为她对那个指着她鼻子冷嘲热讽的年轻男人的出气筒用现在的话说我躺枪了初中时我去离家10里外的乡里读书入学那天仍是细细的秋雨天上大雁排成一列头也不回地朝南方飞去 长得比同年龄段孩子偏小的我，戚继亮白鸽牌的二

自行车，嬉笑地看着同行的女生摔进泥坑，而在一旁哈哈大笑，像是没长大的幼稚鬼。那次爸爸没有送我，有点伤心。有次下大雨，我踩在泥泞的路上，屈辱地扛着那辆幸灾乐祸的飞鸽，三五步摔上一跤，没等到家已经变成了一只活脱脱的泥猴。陆续有家长穿着不怕泥的长靴来接各自的孩子，我一边哭一边引颈张望，渴望在下个路口就能看见他，可是没有。我哭哭啼啼，一边摔跤一边赶路，一直到天都黑了，星星挂满整个天空，才走到村口，然后就看见了抽烟的他大步地走了过来，接过我的白鸽。我一肚子委屈，问他为什么不去接我，他说有正经事要忙。再后来我去念高中，离家30里外的县城，大雨初霁，道路泥泞，天晴得不像话，牛车尚能走。我背着厚厚的行李卷，搭着老乡的牛车，到了乡里又换了一辆拉砖的汽车，花了半天的时间才进的城。整个路上我都仰头看着那湛蓝无垠的天，对远方和明天充满美好的想象。爸爸没去送我，我很开心。16、17岁的时候，如果哪天爸爸出现在教室门口，才会叫我真正的感到尴尬。那种你没事来学校干什么的无端指责，会挂满还尚未成熟的圆润脸庞。

读高中时得了一场重病，我一度觉得自己可能会死去。出诊室在县城，我短暂性的失去了视听功能，输液之后又很快恢复。在被蓝苏水充斥的医院走廊上，我等着爸爸来接我去哈尔滨。他第二天才到，然后带着我去大医院，整个治疗过程漫长而痛苦。有次复诊，护士操作失误，导致我因为造影剂过敏，眼睛里的世界从色彩斑斓变成黑白两色，再到陷入昏沉。醒来时他和我说，幸亏我们今天没有回家，如果在火车上，那就没人抢救你，我们就完了。我那么难受地看着他笑，觉得他真是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后来我去上厕所，一个人举着药袋穿过阴暗狭长的走廊，在卫生间狂吐，栽倒在地，还是别人将我送回来。我看见他眼里闪过泪光，我死要面子活受罪地跟他说，我很好，我 OK， 我没有问题。最后一次送我入学是去读大学，在800里外的一个北方小城，那里他一共去过两次。第二次我生病，他去探望，那次他有留宿一晚，舍友帮我们拍了一些照片，照片里的他看上去仍旧年轻。那次他还和大家一起吃饭，然后请那些平时以欺负我为乐的兔崽子们多照顾我，他们虚头巴脑地应承着。后来我翻照片的时候，发现他几乎没怎么照过相，拢共只有10几张，所以舍友们帮忙拍下的照片就成了我俩为数不多的合影之一。他是从什么时候变老的呢？或者说，我是从什么时候发现

他老了呢？有一年他的工地上出了点事儿，工友摔伤了，索赔十几万。当时我已经工作三年，略有积蓄，刚买了第一套房，老是感觉拮据。回家的时候只给他带了8000块。他在车站接我回家，蹲在台阶上抽着烟，头发白了一半。那是我第一次觉得他老了。第二年小叔做工程承包，又赔到底朝天，他为了弟弟跑过来问我借钱，而且嘱咐我这件事绝对不可以让妈妈知道。我们俩一起去县城提出那几万块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坐回车里，连街都不肯逛了，幼稚极了，就像个小孩一样。前年春天家里亲戚离世，亲戚们千里奔丧，我也回到家里。离家的时候是傍晚，他跟着车送了几步，连村口还没有走到，车子就把他远远甩开。他转身回家，夕阳下他的背影不断变小，最后缩成了一个小点儿。他好像真的老了。我的心一沉，我们就这样以光一样的速度背道而驰，越来越远。

like the colors

0: And I miss him, the old man.
1: 这辈子我们好像很少亲近过。小时候我发烧39度，站在他的牌桌前央求他不要读了，带我去看医生，他说手气正好。长大了他想亲近我，我们却来了一次彻底的置换。我常不知道怎样去应付他突如其来的热情，讲话没分寸，常让他觉得受了冷落。我们之间就像隔着一层透明的膜，离得非常之近，却始终骨肉分明。他做了一辈子瓦工，前年的时候他说那是最后一年做了。夏天的时候我从北京回家，他进院子见我回来，整张脸笑得像是核桃壳一般，为此歇了半天工，用摩托车载我去县城。那是他有摩托车以来第一次载我，一路上开得小心翼翼。我们去银行改了他的折子密码，去超市买了一桶葵花油。他说以后我再走他就骑摩托车送我。数起来我每次离家他送我的时候并不多，倒是他无数次在村口车站以及下雨天的泥路上出现，看着气急败坏的我，笑嘻嘻地接过我的行李单车什么的领我回家。那天一到家他就又去上工，第二天是全天的工。早上4点半我还在睡觉，他就骑着摩托车突突突地带人去干活了。爸爸，那个7月的清早吃你4个小时，我也离开家门，赶着去县城的大巴车奔赴北京，奔赴所谓可笑的梦想。那天我们背道而驰，我想你离开家的时候只有再来看一眼睡梦中的我吧，像我小时候一样不忍叫醒我，想叫我再多睡一会儿。一定的，你一定有偷偷的来跟我告别。我们活着的时间漫长又短暂，我们的最后一面是前一天，你骑着摩托车像是很帅的样子，意气风发的让我在一家食杂店的门口等你载我回家。而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我只能在梦里再见到你。李安说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但最遗憾的是我们还来不及好好的告别。

我一个人在异乡打拼的日子，经常在路上看着万家灯火潸然落泪。那一扇扇温暖的窗户里面，并没有属于我的一个家，没有我的爸妈。他们还在很遥远的那个小村里，种着田，打着工，没坐过飞机，没泡过温泉，没进过高级餐厅，连去超市都觉得很新鲜。我这么胆怯的一个人，越走越远，迷恋所谓的梦想和远方，总觉得奋斗可以让将来变得更好。可是更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好像我也说不清楚。每次吃美味的时候，我就有点心酸地想，这个东西我爸爸再也没有机会尝到了。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其实大人和小孩一样，很多时候也一样需要人照顾。爸爸这个人，他就像是另外一个自己，一点也不强大，贪玩，自控力差，做事常常慢吞吞的。有时他让自己看上去很坚强，比如念小学，他脸红脖子粗地跟班主任吵架，帮我争取到人生中的第一张门票。我那次过敏昏倒时，他背着我猛飙泪，大声地喊我的名字，我是扶在他的肩头进的抢救室。第一次装修房子的时候，他奔赴千里来城里帮忙，可我却老说他不懂。我紧挨着火葬场的炉门，看着他的棺木缓缓地朝前滑动，我忍不住冲上去拉他的手，轻轻地摸他的脸。他依旧很年轻，微抿着嘴，一副受了委屈的无辜模样。我想不到还有比这更惨烈的告别，双手还沾着从你头部的伤口里流出来的血。我整个人仿佛被冻住了，过了好久好久才活过来。预想之中，那种哭天抢地全都没有发生。别人眼中的我

一定显得冷酷无情。可那种锥心刺骨的疼，在别人的哭声慢慢褪去之后，才渐渐浮起，从此再也没有沉下去过。楼门开启，你被另外一个世界一寸一寸地吞入，灰飞烟灭。整理遗物时，妈妈递给我一个平安豆，说是上个月你去县城干活的时候买给我的。这份礼物在你离开人世的第七天才抵达我的掌心，像是你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再见了，我祝你一生平安。你一辈子都这样，像个小孩，在我面前装成大人，总是用我不太习惯的方式爱我。哪怕你已经远离人世，但爱的温度仍在。爸爸，谢谢你，我这辈子都收不到这样让人惊奇的礼物了。有人说，儿子要理解父亲，必须等到儿子成为父亲，而我和你都没有等到那一天。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30度。感谢您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 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
7: 现在是20:30，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8: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9: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8: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0: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8: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生活当中有时候会感觉有点喧闹，所以我们成天说我想静静，我想静静，但静静告诉你说已睡勿扰，该怎么办呢？连想的对象都没有了。2017年，赵雷的《静下来》，这首歌首唱是2012年的《大乔小乔》，赵雷是歌曲的作者，在5年之后把歌曲拿回来自己唱了一遍。开头的时候，那一个有点抢拍，反而成为歌曲的记忆点之一。有时候咱们会特别特别希望一切是完美的，都是制式化的，可是像这样一首歌，反而是开头的这一个抢拍，自己笑了一下，会让很多朋友记住这样的一个很可爱很有意思的小细节。歌曲叫静下来，当然就是在唱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由内而外的静下来。可是在这样的一个飞快的时代里，在这样的一个有很多很多声响的城市里，想完全静下来太难太难，所以有时候咱们会选择出去走一走，也许并不是想看看世界多么大，因为世界太大我们看都看不完，可能就是想逃离你每天的日常完全一样的节奏，找一个也许曾经也去过的地方让自己静一静，因为在这里没有朋友，没有客户，也没有家人，只有你自己，你可以屏蔽掉所有的和工作和社会有关的这一些人和事，让自己真的静下来，这个时候静静也不睡了，起来嗨了。许巍在歌里说，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而对我来说，其实不单是难过的时候，在我特别想静下来想想事情的时候，我一般会选择去看大海。在海边，尤其是如果可以住在一间靠海的房间，晚上故意把窗户和门留一点缝隙，周围的声响都已经静下来，你只会听到海浪刷短刷短，然后可以听到自己呼吸，在那样的时刻里，内心会慢慢的静下来。因为我一直说，我们人类在大海的面前，又或者说在很多自然事物的面前，都显得那么的渺小，而越渺小，你才越可以把那些平日里感觉纠缠在一起的头绪给放大、看清、整理，然后解决。

刚才那首接下来的首唱者是大乔小乔，而这首歌就来自于大乔小乔，叫做《农夫渔夫》，由小猛创作，大乔小乔演唱的一首歌。虽然说小乔来唱如果还没有女朋友有点违和感，但整首歌曲还是可以让你在这样的夜色里突然间静下来。农夫渔夫也许是生活在大都市当中的各位的梦想职业，可是仔细想一想哈，有些事儿就是想着很美，看着很美，事实上呢，冷暖自知。我想起来上一次去北海的时候，在涠洲岛坐蹦蹦，在岛上蹦蹦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那位兄弟说了比较明显的北方口音的普通话，因为在涠洲岛上面大多都是非常明显的南方口音，然后小兄弟听我说，哎，兄弟你像北方人是不是，而我虽然不算北方人，但是我生活在北方，他就跟我聊天说他是河北的，最开始呢是跟他表哥去北海，在那儿打鱼，弄了渔船，结果出海的时候发现有时候那个浪高几米啊，那个怕呀，他说以前觉得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但是好几次在海上浪席卷过来，总感觉自己会被大海所吞没，后来想算了算了，不打鱼了。然后在北海卖糖葫芦，好像那边的朋友们对糖葫芦又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后来上了岛，在涠洲岛开蹦蹦，一开就是好几年。我们乍一看好像做农夫山泉有点甜，然后做渔夫也是打完鱼之后在沙滩上晒晒太阳之类的，很美是不是？可是先要解决温饱问题呀，这是现实，现实的现实。不管现实当中你做着怎么样的工作，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白天过得怎么样，多一些珍惜，不要总是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怎么办呢？住城乡结合部啊，你又嫌城乡结合部不那么繁华，所以啊，那就好好过日子呗，因为没有人可以借你浪迹天涯的勇气。

借我来自于谢春花，谢春花的真名叫谢之飞，一个是那么的文艺，那么的清新，另一个是那么的乡土，那么的接地气。借我十年，借我命天涯的勇敢。有时我也想借十年，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梦想，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概括这个职业，叫旅游自媒体、旅游博主，我不知道，好像也不全是。我特别喜欢出去，到时候走一走，看一看。不说世界那么大了，我们中国都这么大，有那么多地方是没有去过的。我又特别喜欢走，每一次出去，哪怕坐绿皮火车，那个过程我都特别特别兴奋。我不会太在意我抵达什么终点，而会更享受那个过程。我会喜欢录音，然后拍下来保存，就算不发不播，我也会把它们存着，因为那是我曾经经过的痕迹。然后我可以在走的过程当中做一些节目，拍一些东西，这个过程也许可以维持我的生活，这是我曾经梦想的一个职业。我想啊想啊想，想了十多年，后来有人告诉我说，这样的职业更适合二十出头去做，像你这种奔四的人不太适合。所以如果能够借我十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都好呀。没事儿，有些事儿就算曾经有错过，现在做也不晚，因为毕竟是此生最早的时间，而此刻也是此生最年轻的一刻。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最后一曲叫做《小王子》。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四章谈兵治祸。飞云高兴地去了，张仪却在灯下踱步良久。虽说自己对这位年轻楚王的大作为已经有所了解，但他在人上究竟胸怀如何还很难揣摩。毕竟这个新楚王即位几年，真实面目还是云遮雾障，没有什么大举动令人足以判定其志向品性。楚国历来是个颇难琢磨的国家，国王似乎历来有神秘做派的遗风，即位初期总有一段模糊时期，使人很难对他的趋向做明确评判。最甚者大概就是楚庄王的三年不明，一鸣惊人。其后用无极变法的楚悼王头两年也是不知所云，后来大杀

也是楚国与吴越两国恩怨纠葛太多，最终导致了楚国与越国的疏离断交。春秋时期，吴国地处震泽荒岛，越国更是纹身断发、披草来而居的弱小愚昧部族的时候，楚国就是声威赫赫的大国了。那时候，吴越两国都以楚国马首是瞻，两国间的摩擦也依赖楚国调停。这一时期，楚国吞并了大小数十个小诸侯邦国，可是没有吞并很弱小的吴越两国。从根本上说，一则是两国都是水域蛮荒部族，吴国以震泽，也就是今日太湖岛屿为中心区域，越国以东海之滨为中心区域。楚国要消灭这些流动在水域山林的部族，着实力有不逮，即便千难万险地灭了两国，也是无力治理，反倒成为累赘。对于志在中原的楚国来说，向北面淮水流域的良田沃野推进，自然要比吴越纠缠有利得多。其二，吴越两国素来臣服楚国，定期纳贡，灭不灭一个样，又何须大动干戈？那时候，诸侯分封制是天经地义的亡国样式，就是做了天子，也是求得个诸侯臣服，四夷来贡。吴越已经是臣服之邦了，再要吞灭，就是有违天道的乖戾了。楚国与吴国两国的连环恩怨，是从200年前的楚平王时期开始的。其实，楚平王昏暗失政，竟夺自己亲生长子建的新婚之妻，太子傅、伍奢据理力荐，被处灭族酷刑。伍奢在外领兵的两个儿子伍尚、伍元逃奔到了吴国，按照吴国对楚国的臣服关系，伍尚、伍元自然不能在吴国藏匿，须得将叛臣献给楚国。可这一回事情却偏偏出了差错，吴王僚看准了机会，非但不交出伍元，还委伍元以秘密练兵的重任，后来好歹交出了伍尚，对伍元则谎称逃窜无着。从这时候开始，楚国的大灾难便接踵而至了。三年后，吴国将军伍子胥，也就是那个怀着血海深仇的伍元，率领3000死囚练成的敢死孤旅做先锋，吴王僚亲率50000大军随后，大败楚军，攻入淮水以北的楚国腹地，俘虏了楚平王的王后。楚平王恼羞成怒，封大将囊瓦为令尹，修筑郢城，与越国联手建立周师，南下攻吴。不想伍子胥率领的吴军却抄了楚军后路，一举占领了楚国的腹地重镇钟离、居巢，楚国又一次战败。这次大败，楚平王声名狼狈，在只做了13年国王的盛年之期，活活给气死了。楚昭王刚刚继位，吴军又立即杀到，这次却是楚军将士合力围困了吴军，期间恰遇吴军发生了内乱，公子光、遣见士专诸于宴席间刺杀吴王僚，自立为吴王。楚军将领闻吴国内乱，急行退兵，错过了一次灭吴的大好机会。这公子光就是赫赫大名的吴王阖闾，他以伍子胥为大将，雄心勃勃地修筑了阖闾城，使吴国有了中心根基地，准备全力对楚。2-3年间，伍子胥率军不断袭击楚国，楚国却抓不住吴军踪迹，疲于奔命，没有一次战胜之功。这时候，楚国感到了吴国真正的威胁，防御这个昔日的臣服小国，一时变成了楚国最要紧的存亡大计。但是，真正的大灾难却还刚刚开始。一年之后，兵家名士孙武到了吴国，吴王阖闾立即拜孙武为上将军，对楚国发动了长距离的奔袭。

袭战，三次攻入楚国淮北腹地，期间吴国又大败越国，显然成了江东江南霸主。吴王阖闾九年，也就是公元前506年，吴国北连中原晋国，对楚国南北夹击，晋国连结鲁、宋、魏、陈、蔡等十余诸侯，从北面压制楚国。吴国则由孙武、伍子胥亲率大军越过大别山，长途奔袭楚国腹地，在白举大败楚国令尹囊瓦的大军，并一举占领郢都。囊瓦逃亡郑国，楚昭王逃匿于孟泽，遭遇匪盗袭击，又逃亡隋地。这是楚国数百年来最深重的一次亡国危机，幸亏了那个申包胥在秦国宫门外哭了七天七夜，秦哀公才发兵救楚。楚国虽然没有灭亡，却从此在中原丢尽脸面，非但北上争霸无望，而且不得不与吴越两国开始了长期周旋。从这时开始，楚国扶植越国与吴国对抗，越国野心由此而引发出来，以楚国为后盾训练军旅袭扰吴国。期间虽然也几次打败吴国，但却总是无法遏制吴国对楚国的攻势。吴王阖闾十一年，吴军大败楚国水军，又大败楚国的战车陆师于樊阳。楚昭王恐惧之极，将都城东迁了数百里，在郡城暂时避难。至此吴国成了真正的南部霸主。后来便是那尽人皆知的故事，吴王夫差灭了越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恢复越国后，又灭了吴国。至此楚国背后最大的威胁消失了，可是被楚国扶植起来的越国丝毫不念楚国之情，虽然没有大举进犯，却也与楚国龌龊不断。这时天下已经进入战国，楚国在吴越争斗中历经吴起变法，元气已经大大恢复，重新将注意力转向了中原。越国则对吴起变法时的楚军颇为忌惮，也龟缩回震泽岛屿与东海之滨，远避楚国锋芒。从此楚越两国大大冷淡，几乎没有邦交往来了。今年春日，楚威王得报，越王四无疆迁都琅琊，要北上攻齐。楚威王哈哈大笑道：“越蛮不知天高地厚，此期到了也。”这才几个月，如何便要掉头南下，来找楚国寻衅生事？正在疑惑间，又接斥候密报，中原侧室张仪率动越国放弃攻齐，南下攻楚。楚威王大致恼火，对这个张仪恨得咬牙切齿。原来楚威王大有雄心，几年来正在秘密物色人才，准备第二次变法。刚刚有的头绪，却要越国大兵压境，一旦陷入战事纠缠，谁知道要耽搁多长时日。楚威王如何不感到气恼？这天风和日丽，楚威王正在王宫湖畔练习吴钩劈刺，说是练剑，却有一搭没一搭的想着心事。越国既然来犯，不想打也得奉陪，可目下楚国连个像样的将军都没有，谁来操持这件军国大事？楚威王第一次感到了窝囊，一个几次做过天下霸主的堂堂楚国，竟被一个昔日附庸欺辱，当真是岂有此理。然则天下就是这样，你不强大就要受气，就要受辱，就要挨打。看来楚国不振作，不训练新军是不行了。可是远水不解近渴，关键是眼前这场兵灾如何消弭。想着想着，楚威王手中的吴钩偏了方向，一箭没有劈到木桩，却劈到湖畔石岸上，当的一声大响，火星飞溅，震得楚威王一个趔趄，手中吴钩飞出牢。

0: 远，忽地插进了粼粼波光的湖水中。楚威王怔怔地望着湖面，甩着伤疼的胳膊，沮丧到了极点。正在此时，内侍急急走来，禀报我王中原张仪求见。
1: 谁？张仪？他在何处？
0: 楚威王牙齿磨得咯咯响，却没有转身，在宫门外候见。
1: 叫他进来。
2: 遵命。
0: 内侍一溜碎步跑了出去。片刻之间，布衣大袖的张仪飘飘而来，楚威王远远打量，见这个黑衣世子与自己年龄相差无几，不由冷笑几声，纹丝不动地站着。张仪自然将这位年轻国王的脸色看得分外清楚，一副浑然不觉的样子，深深一躬。中原张仪参见楚王。
1: 张仪，尔在列国翻云覆雨，不觉有损音质吗？
0: 劈头冷冷一句斥责。张仪不禁恍然笑道：
1: 呵，原来楚王为此不悦，幸甚如之。
0: 张仪周游天下，张天道而显人事，使该亡者早亡，当兴者早兴，正当延年益寿，何能有损音质？
1: 我需狡辩。
0: 楚威王冷冷一笑：
1: 引兵或入楚，还敢张扬郢都，不怕绞首吗？
0: 张仪给楚国带来千里鱼米之乡，何有绞首？张仪平静地微笑着。楚威王何其机敏，微微一怔：
1: 你是说越国是送上门的鱼腩？
0: 正是，难道楚王不以为然吗？越为江南大国，善助力气，悍勇好斗，150,000大军压来，岂是孱弱小邦？
1: 张仪哈哈大笑道：
0: 楚王何其封闭耳，今日越国岂能与50年前之越国相比？越国自勾践之后，人才凋零，内斗不休，非但无力北上，连昔日丰饶无比的镇泽也成了人烟稀少的荒凉岛屿。三代以来，越国远遁东海之滨，国力大大萎缩，目下这四五江不自量力，却要攻打楚国，岂非送给楚王大大一个利是？楚国灭越，其利若何？楚王当比张仪清楚。
1: 楚威王半信半疑：如你所说，这四五江是个失心疯？
0: 张仪揶揄笑道：楚王为君，自然以为君王者皆高贵聪明了，然则在张仪看来，天下君王十之八九皆是白痴木头，这四五江除了剑道，连头猪都不如。
1: 楚威王想笑，却嘴角只是抽搐了一下。
0: 既然如此，你为何将越国大军引开齐国？难道不想在齐国讨一份高官重爵吗？
1: 张仪在草地上踱着步子，侃侃道：
0: 灭国大礼，天有定数，齐国虽弱，灭越却非其常，楚国虽弱，灭越却是轻车熟路。百年以来，楚国与吴越纠缠不休，对吴越战法也大致熟悉，水战陆战，楚国皆是吴越鼻祖。天道有常，越国向楚国寻衅，岂非楚国的血耻振兴之日？
1: 楚威王思忖有亲，拱手歉意笑道：
3: 多有得罪，先生请坐。
1: 来人，来领酒。
0: 片刻酒来，楚威王频频与张仪咀嚼，饮得一时，楚威王停觉笑问：
1: 先生给楚国鱼腩，难道无所求吗？
0: 虽无所求，却想与楚王做一交换。张仪一老友隐居楚国，要请楚王高抬贵手也。
1: 哦，先生老友隐居楚国，何人？
0: 齐国田忌。
1: 如何？
0: 齐威王惊讶间不觉站了起来。
1: 田忌隐居楚国，在何处？
0: 请楚王高抬贵手，一人。张仪没有正面回答，
1: 只是悠然地拱手一笑。楚威王绕着石岸急速地转着，突然止步。莫急，放走田忌可以，人也须得有个交换。张仪大笑一阵。楚王但讲，田忌为将，率楚军灭越。张仪顿时愣怔，心中飞快盘算，抽搐笑道，此事尚需与将军商议，不敢贸然作答。你尚与先生同见将军商议如何？楚威王显然很急迫。这却不必，张仪笑道，我能说动将军，自来禀报楚王。楚王突兀出面，有差强人意之嫌，这桩交易便不能做了。楚威王思忖一番道，也是，只是先生万莫迟延，来人，给先生北青州一支，快马三匹，四马摇车一辆，随时听候先生调遣。老内侍答应一声，匆匆去了。张仪笑道，多谢楚王，张仪还真不知用哪种好也。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9: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0: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0: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1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2: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四章谈兵治祸之四，云梦泽访出了陶隐名将。云梦泽水天茫茫，一叶轻舟扯着高高的白帆，悠悠地向深处飘荡。张仪真是不知道田忌隐居处，只是在大梁酒肆听过一个游学士子与人论战时的一番感慨，说齐国已是强弩之末，名将陶隐云梦全相固步自封，老王踽踽独行等等。当时张仪倒是没有留意盘解，待汝临淄得齐威王青睐而谋及远事，才重新想起了那个世子的话。本想在临淄秘密探寻一番，无奈行程匆匆，无暇得顾。这次向楚威王提出放行田忌，本想是一种交换，不叫楚国欠他这个国情。不想楚威王临机多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与他交换了一番。这一交换不打紧，却将寻觅田忌的事情由从容打探变成了当务之急。尴尬之处在于，张仪既不能说自己不知田忌隐居何处，又不能拒绝楚威王的急切敦促，分明自己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好在张仪生性洒脱不羁，自认对名士隐居的选择好恶还算摸得透，决意到云梦泽寻觅一番，壮壮大运。从越国一路西来时，张仪对沿途水域的岛屿已经大体有数，十来个看去葱茏幽静的小岛都在心里了，尤其是郢都附近的山水岛屿，张仪都以名士眼光做过了一番评判，也大体上心中有数。因不知田忌确定居处，张仪挽辞了楚王的官船，自家雇了一只轻舟进入云梦泽。小舟飘出了郢都水面，船家问去何处，张仪便答：好山好水，但有人居，靠上去便是。这小舟是专门载客。

0: 揽胜的那种快船。船家须发花白，精瘦绝瘦，一看就是个久经风浪、保有阅历的江湖老人。见张姨说的大而无当，老人操着一口柔软的吴语笑道：“先生是闲游还是密游？好山好水不相同呢。”张姨笑道：“老人家好见识，正是密游，只知他隐居云梦，却不知何方山水。”老人站在船头四面瞭望，一一遥指：“先生瞧好了，东南西北这几个小岛我都送过贵客，不知先生先去何方？”张仪凝神观望了一番，指着北面一座隐隐青山道：“就那里了。”老人点点头：“
1: 侬好眼力，洋水穿过那片山，天阳谷真是好山好水呢。”
0: 说着操舵转向，长长的一声喝号：“
1: 天阳谷开也！”
0: 隐蔽在舱面下的四名水手嗨的一声答应，便闻桨击水声，小舟悠悠向北飘去。大约半个时辰，那座青山近在眼前，穿过一片弥漫交错于水面的红树林，青舟靠在了岸边一块硕大的石条码头旁。老人将船停靠稳当道：“
1: 先生，半山腰的茅屋便有贵人，我晓得小货船常来呢。”
0: 张毅对老人一拱手：“老人家，相反等候了。”老人拱手笑道：“
1: 先生自去无妨，晓得呢。”
0: 张毅与飞云便踏实上岸，顺着踩开的小道上了山。还在进入红树林之前，张姨就已经看见了那座茅草屋顶。按照她的推断，茅屋建在山腰，这是北方名士的隐居习惯，图的是气候干爽，登高望远。若是南国名士，这茅屋该当在水边了。看来这里的主人即便不是自己要找的人，也很可能问出些许线索来。及至上岸登山，才知这座远看平淡无奇的小山竟大有城府。登上一个小山头，翠绿的山谷豁然展开，一道清澈的山溪从谷中流过，鸟语花香，古风习习，不觉精神顿时一振。
2: 耶，蒸笼边还有口凉水锅。
0: 飞云高兴地手舞足蹈。张仪大笑：“
1: 错错错，甚个笔法，蒸笼凉水锅就知道出家家食。”
2: 耶，那该比个甚来。
0: 飞云脸红了，一副请教先生的样子。看飞云认真受教的神情，张仪煞有介事地想了一阵，竟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笔法。对于自己这般炉火纯青的舌辩大测试来说，这的确是破天荒第一遭。憋了片刻，张仪不禁哈哈大笑：“
1: 民以食为天，我看也就大蒸笼凉水锅了。”
0: 飞云咯咯咯地笑得喘不过气来：“
2: 不是说君子远庖厨吗？张兄下厨了耶。”“
1: 被你个小子拖下去的。”
0: 张仪故意板着脸大步走向西边。飞云咯咯笑着追了上来：“
2: 耶耶耶，慢走，要脱靴子呢。”
0: 说着推张仪坐在了一块青石上，咯咯笑个不停地跪坐在地，利落地为张仪脱下两只大布靴，又脱了自己的两只布靴，顺手从腰间解下一条布袋子，将两双布靴两三下绑定，搭链似的搭在肩上，徒自笑意未消。
2: 耶，走了。
0: 张仪却笑了：“
1: 小子，倒像个老江湖。”
0: 飞云边走边道：“跋山涉水，打柴放牛，飞云天下第一也。”张仪见他走

0: 左肩包袱，右肩搭脸，手上还有一口蜈蚣，却丝毫没有累赘趔趄之相。游子走得利落端正，不禁笑道：“哈哈，看来比我是强一些了。”“
1: 那可不敢当呀。”
0: 飞云笑道：“张兄是高山，飞云只是一道小溪，能比吗？”张毅大笑：“哈哈哈哈，高山小溪两回事，能比吗？”“
1: 能呀。”
0: 飞云一梗脖子，红着脸：“有山就有水，山水相连，不对吗？”张毅看见飞云长发披肩，脸泛红潮，声音脆亮，不禁莞尔：“飞云，我如何看你像个女孩？”飞云大窘道：“
1: 耶，瞎说，你才是女孩。”
0: 说完一溜碎步跑了。两人一路笑谈，不觉到了山腰，脚下坑坑洼洼的草丛小路已经变成了整洁干净的红土碎石小径，一道竹篱笆遥遥横在眼前，几间茅屋错落隐没在绿茵茵的竹林中，后面的一座孤峰苍翠欲滴，周啾鸟鸣，更显得青山遥遥，空谷悠悠。面南遥望云梦泽，却是水天苍茫，岛屿绿洲，星罗棋布，有鸟瞰尘寰之境界，大是超凡脱俗。何方高人，选得此等好去处也？张仪不禁高声赞叹：“
2: 谁在门外说话？”
0: 随着一个苍老的声音，竹篱笆门吱呀拉开了，出来一个须发雪白的老人，手搭凉棚，悠悠地四处张望。“老人家，搅扰了。”张仪拱手高声道：“
2: 敢问将军在庄否？”“
3: 将军？”
0: 老人摇摇头：“
2: 这里只有先生，没有将军。”“
0: 请恕在下唐突，先生可在庄上？”“
2: 足下何人？到此何事？”
0: 一个浑厚冰冷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飞云大惊，快步转身，手中蜈蚣已经出鞘。张毅没有回身，却哈哈大笑道：“
2: 哈哈，先生到了，安逸张仪有礼。”
0: 转过身，正待深深一躬，却突然定在了当地，面前一个伟岸的大汉，一顶斗笠，一件蓑衣，手中一只大铁桨，活生生一个生猛的云梦泽水道。张仪不禁愣怔，按照他的推想，盛年之期的田忌纵然隐居，也必定是名士，清风洒脱雅致，能与孙膑那样的名士结成睦睨，能有如此超凡脱俗的隐居庄园，田忌当是一位风华将军才是。可眼前这位铁塔般的猛汉，与张仪想象中的田忌大相径庭。瞬息愣怔，张仪恢复常态，拱手笑道：“
2: 足下可知此庄先生之客人，与张仪一样同来访友。”
0: 蓑衣斗笠大汉却冷冷道：“
2: 张仪何人？此间主人并不识得，先生请回。”
0: 张仪心中猛然一动，长笑一躬道：“
2: 上将军何惧人于千里之外，朝朝见客，何惧之有？”“岂有此理，此间没有上将军，先生请勿纠缠。”
0: 所以大汉手中的铁桨一重，碎石道上当的一声大响，火星飞溅。“
2: 上将军。”
0: 张仪肃然拱手：“
2: 故国已成羌弩之末，将军却安居精舍，与世隔绝，专一的沽名钓誉，不觉汗颜吗？”
0: 所以大汉默然良久，粗重地喘息了一声：“
2: 何须危言耸听？广厦千间，独木难支。

图霸大国，一群难为，又何须张仪构作威严？当年有人说，地广人众，明君良相，垂手可成天下大业。一直亡羊，正图捕牢，其人已经后悔了。又是良久沉默，终于所以大汗，为人一叹。田忌得罪了，先生请。承蒙上将军不弃，不胜荣幸。张仪说着，跟田忌进了竹篱笆小门。这是一座山间庭院，院中除了一片竹林与石案石墩，便是五人练功的竹班设置，几根木桩，一副铁架，一方石锁，长矛大戟弓箭等长大兵器都整齐地排列在墙边一副兵器架上，显得粗朴整洁。沿着竹林后的石梯拾级而上，是一间宽敞的茅屋。先生稍等，我片刻便来。田忌请张仪就坐，自己进到隔间去了。这间茅屋木门土墙，厅堂全部是精致的竹器案几，煞是清凉干爽，显然是主人的客厅。后面山上升起一缕青烟的茅屋，才是主人的家居所在。张仪正在打量，只听草帘呱嗒一响，身后响起田忌粗重的嗓音：“先生，请用茶。”张仪回身，不禁又是一怔。田忌脱去了蓑衣斗笠，换上了一领长大布衣，身材壮硕伟岸，一头灰白的长发长须，古铜色的大脸，棱角分明，沟壑纵横，不怒自威，气度非凡。张仪笑道：“人云齐国多猛士，信哉斯言。先生远来，请茶坐酒，来品品这杯中物如何？”田忌只是淡淡的一笑。老仆已经在精致的竹案上摆好了茶具，那是一套白陶壶杯，造型拙朴，色泽极为光润洁白。茶壶一倾，凝脂般的陶杯中一汪碧绿，一股清淡纯正的香气弥漫开来。张仪不禁拍案赞叹：“地道的震泽春绿，好茶。”田忌笑了：“哈哈哈，好在何处？”张仪笑道：“哈哈，中和醇厚，容甜色苦香清，诸般色味却无一味独出，堪称茶中君子也。”田忌欣然道：“张子如此见识，却是罕见，不知何以教我？”张仪见田忌改变了称呼，将恭敬客气有余的先生变成了尊崇但又坦率的张子，心知田忌不是虚应故事了，拱手一礼，开门见山道：“张仪入楚，欲请将军与军师重回故国，共举齐国大业。如此说来，张子要做齐国丞相。”田忌目光一闪，却也没有特出惊讶。承蒙齐王倚重，张仪有望一展所学。田忌窥然一叹：“只可惜军师无踪可寻了，没有孙膑，田忌庸才也。”“难道军师与将军不通音讯？”张仪颇为惊讶。“张子诚心，何须相瞒？”田忌一声沉重的叹息：“他是看透田忌的平庸无断了，上心了。田忌生平无憾，唯对孙膑抱愧终生。孙膑以挚友待我，鼎力助我，成我名将功业，自己却始终只任军师而不居高官。桂陵、马陵两场大战之后，军师提醒我有背后之威，劝诫我经营封地，
欲留退路，我却浑然不觉，返校军师疑虑太多。就在我逃过三日之前，先生已经遁迹，至今六年，依然是踪迹难觅。老夫几乎找遍了所有能想到的地方，都是空有旧迹，物是人非。这次，老夫也是刚从吴地震泽归来，不期而遇张子的。此生终了，田忌只怕已见不到军师了。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森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上强调，深学细照笃行，校准政绩坐标，以实干实绩推动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黄晓斌在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时强调，抢抓工期破难题，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领导来江调研，三级联动流动少年宫公益活动走进石门小学。最后是乡村采风，金融服务赶需日，守好群众钱袋子。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0: 6月24号上午，市委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学习教育会议部署要求，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自觉校准政绩坐标，以实干实绩推动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黄晓斌、汪胜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以及法检两长等参加。朱素芳在讲话中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深邃理论阐释，留下大量实践范例，为干部干事创业划定根本标尺，提供行动指南。全市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总书记的崇高境界、治理方法和殷殷嘱托，以初心坚守筑牢政治忠诚，以鲜明导向树立实干标尺，以使命担当扛起发展重任。朱作芳强调，要认真对照解释，着力校准工作实践中的政绩偏差，要严防私欲侵蚀，校准公私分明的行为标尺，坚持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确保工作不失真走样。要严防脱离群众、厚植为民服务的赤子初心，充分尊重民意、尊重事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为项目落地保驾护航。要严防任性用权，恪守民主集中的根本原则，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用好发扬民主传家宝，确保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建立在扎实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之上。要严防政绩冲动，发扬久久为功的务实作风，锚定“十五五”与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深入实施工业强势、产业新势战略，不断夯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根基。朱作芳强调，要坚持学用贯通，全力推动学习教育成果高效转化，要从严抓实整改整治，闭环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严格对照上级部署要求，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坚持治标与治本同步推进，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实现标本兼治、常态成效。要聚力攻坚、争先创优，统筹稳住经济安全发展大局，树立项目为王导向，全力谋项目、招项目、干项目，推动赶超发展再进位，全力以赴冲刺半年红。要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社会安全稳定底线，紧盯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等方面，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巩固全市平安稳定的良好大局。
1: 6月22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带队深入项目一线，实地督导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中医院一共体石门分院迁建项目总投资1亿元，按照综合性医院建设标准建设，总用地面积15亩。黄晓兵在现场指出，要加快土石方清理进度，确保场地平整到位，为项目顺利开工扫清障碍。各责任单位要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确保按期开工建设。毛氏文化交流中心总投资5亿元，是省千项万亿工程和市重点项目，主要建设交流中心、研学配套用房、会议中心、文体中心等6栋建筑单体。来到项目现场，黄晓兵认真查看建设进度。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建设进度。临港口送运片区建设项目总投资1.31亿元，围绕送运主题，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产品，并完善片区基础设施配套。黄晓兵在详细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和前期筹备情况后指出，

0: 杨军、郑水根等陪同。调研组一行实地走访石门镇西山村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项目现场，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听取项目负责人关于村庄产业布局、农旅项目运营规划、特色产业培育与技术发展、文旅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的介绍。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对文化特派员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真正找准工作方向，真正拥有施展平台，真正成为有用之才，真正融入群众之中。调研组强调，文化特派员要深入了解派驻地的文化产业和技术，系统整合各类文化资源与农业遗产资源，真正挖掘好、利用好，最终形成切实可行的发展方案，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要充分发挥文化特派员的专业优势，以团队资源整合带动品种培育，提高种植标准，建立并打响品牌，梳理独特的农产品资源，讲好西山村文化故事与农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推动科技加落地，创新农文旅发展模式。省农科院将深入贯彻一人派驻全院支持的精神，统筹全院科研资源与人才优势，以科技加文化双轮驱动为核心理念，着力打造具有农业科技特色的文化服务模式。通过派驻一名文化特派员，带动整院科研团队、技术平台和项目成果下沉基层，推动农业科技与乡村文化互融共促。江山市领导表示，将全力做好文化特派员服务保障。西山村兼具江郎山生态禀赋与农耕乐园人气基础，接下来将在主题研学、乡土植物特色展示、生态科普课程开发等方面精耕细作，让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
1: 为深入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拓宽乡村少年成长视野，近日以情暖乡校杜毅同行为主题的三级联动流动少年宫专项公益活动走进石门小学。活动汇聚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安全等多元公益资源，为全校1100余名学子打造沉浸式职业科创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共青团衢州市委员会、衢州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衢州市青少年宫、江山市青少年宫、江山市石门小学协办。活动分为杜都城、职业体验、户外活动打卡两大板块。在职业体验区，孩子们身着各式职业服饰，扮演邮递员、消防员、料理师、缉毒警察等角色，在模拟情境中沉浸式感受不同职业特质。各个体验点位均排起小队，孩子们轮流体验，眼中满是好奇与专注。操场上是青少年宫设置了高尔夫、垒球等体育体验项目，以及魔方速拧、憨诺塔等智力运动项目，还有空气炮、蒙眼敲锣等趣味游园活动。孩子们穿梭于各个体验区，时不时为同伴的精彩表现鼓掌叫好。据介绍，开展此类活动是为了更好深耕乡村素质教育，补齐乡村校外教育短板，让孩子们在实践体验中开阔眼界，快乐成长。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3: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0: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3: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0: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

0: 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1: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0: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1: 那扶持的标准呢？
0: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1: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0: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助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1: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兴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0: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金融服务感需日，守好群众钱袋子。
3: 乡村采风，
2: 6月14号，2026年衢州县域首场金融需日暨守护信用共赢未来主题宣传活动在贺村镇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主办，贺村镇人民政府协办，江山农商银行承办，吸引众多村民参与。活动现场，十家银行设立宣传展位，向群众分发宣传折页，讲解征信、人民币反假、反诈、跨境人民币、国债等金融知识，并提供咨询服务。机器人现场播放征信、反洗钱等微视频，吸引群众驻足观看。套圈游戏、有奖问答、问卷调查等互动环节人气高涨，参与即可领取礼品。村民童春英：
4: 我这来也带我了解了银行诈骗，就是送了很多礼物，感觉很好。
2: 江山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还走进集市，向沿街商户发放宣传折页，讲解征信保护和防诈知识，将金融服务送到商家门口。贺村镇人民政府和贺村派出所也同步开展禁毒宣传。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办公室负责人于立雄：
5: 探索将金融宣传服务与传统需律文化相结合，打造金融需律品牌，让金融宣传更接地气，让金融服务更有人气，不断提升全民金融素养，持续优化县域金融服务水平。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6: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6: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

0: 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三风如靴，天半丹霞，适宜风华江郎山。
8: 千年古道，江南古塞，文化飞地，念巴都。
7: 江山如画。等。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

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

0: 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 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 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0: 基层一线高高飘扬。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2: 你这笋种了多少年了？
3: 这个是第3年。
4: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长势很可以。
3: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里面开始了。
1: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2: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5: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吧，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2: 我觉得
6: 拌一下就可以了。
2: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6: 对对，
2: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1: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2: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生产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2: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7: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8: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9: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8: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10: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8: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10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7: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11: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7: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7: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 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世界杯燃情开赛，移动好网一路相伴，同行路上看球赛，高清直播，稳定低时延，好友相聚看球赛，多人同联，流畅不卡顿，山野露营看球赛，山林深处网络始终在线，海岛旅行看球赛，滨海度假信号时刻护航，穿行城市街巷，奔赴山海远方，移动好网一路顺畅，看全场次赛事，听大咖团解说，精彩时刻尽在掌握，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市区今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北京举行，习近平等出席观看；
1: 王浩7.1前夕走访慰问老党员；
2: 2026年度浙江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近日公布，18个上榜新集群专注细分领域特色鲜明；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加速浙江空调、风扇、制冷设备等避暑神器出海；
2: 浙江高考志愿填报开启，浙江之声这里填志愿节目持续助力。
1: 国内外新闻，
2: 商务部将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
1: 伊朗称未来几天内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船只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

0: 出这个光辉的节日。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
1: 七一前夕，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走访慰问老党员，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王浩先后来到老党员马向生、许红秀的家中，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两位老党员年逾九旬，至今已有70多年的党龄。王浩与老人促膝交谈，认真倾听老人回忆过去的战斗岁月和奋斗历程，表达由衷敬意，关切询问他们的健康和生活情况。王浩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和牵挂着老党员、老同志，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大家学习的榜样，我们要铭记老一辈共产党人做出的重要贡献，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王浩祝福马向生、许红秀健康长寿，叮嘱有关部门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关心关爱工作，落实落细各项优抚政策，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始终感受到党的温暖，安享幸福生活。王浩在走访慰问中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谋实事、务实功、求实效，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扎实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持续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不断开创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0: 作一体化管理改革等有关文件起草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杭州市萧山区因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和融资平台虚假退出作为政绩观偏差问题典型案例，被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通报，教训深刻。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反思，引以为戒，汲取本次通报的深刻教训，保持高压态度，严肃财经纪律，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迅速的行动，进一步加力处置，排查风险，明确任务，压实责任，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融资平台虚假退出等行为。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积极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整改学习教育各类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厉行厉改，确保改彻底、改到位，确保学习教育全程全面高质量。会议指出，脑机接口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布局的未来产业，是浙江有基础、有机会取得突破的新赛道之一。要全力支持脑机接口领域深化基础研究，充分发挥我省高端科创平台以及优质企业的先发优势，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汇聚各方面创新人才，更好支撑各创新主体开展协同攻关。要着力打通协议签订、医保政策、商业保险等方面堵点卡点，以丰富可及的应用场景为脑机接口产业发展提供支撑。要推动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国家人工智能中试基地医疗领域作用，鼓励脑机接口企业与人工智能大模型、具身智能企业深度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真正成为脑机接口产业规模化、商业化的核心引擎。要打造脑机接口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强化各类金融要素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入，扩大国际开放合作，加强安全监管，保障脑机接口行业安全有序发展。会议指出，实施县域医共体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是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因地制宜，注重质量，提级不稳推进改革，不断提升基层获得感。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以县域医共体为牵引，推动省市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持续壮大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要聚焦一老一小，加快补齐县域和农村医疗服务短板，进一步健全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要深化科技赋能，面向县乡村医疗机构加快人工智能推广应用，以技术普惠促进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诊疗服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4: 移动看家安心帮，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3: 啊，这么划算吗？
4: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5: 这功能好使。
4: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5: 我去巴黎啦。
4: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经济大省，挑大梁。
6: 浙江近日公布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18个县市区的新集群上榜，专注细分领域、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正成为我省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5: 在位于嘉兴平湖的良智关节科技嘉兴有限公司，一楼车间里的60台车床、24个加工中心和16台齿轮加工机正运转不停。关节模组作为机器人动力心脏，直接决定了机器人的精度、负载与整机。

0: 成本。梁志关节是国内少数能同时量产行星关节模组、斜波关节模组的企业之一。公司去年十月才投产，但客户中已经有了云深处科技、宇树科技等行业知名企业。四楼的组装车间今年初还只有一条产线，目前已经增加到四条。今年开年，公司接下了13个项目订单，眼下排产已经到了9月份，预计今年产值1亿元，满产后有望突破5亿元。公司销售总监张明强说，市场的认可来自于硬件上的核心优势。
1: 像电机和点阵机这两个硬件是我们有自己的工厂自研自产，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技术积累有20多年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0: 此次公布的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里，嘉兴平湖的机器人关节零部件产业集群位列其中。截至目前，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有机器人及其关联产业归上企业20多家，产值规模超90亿元。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的成长壮大与链上龙头企业的带动分不开。在位于绍兴上虞的卧龙电区中央研究院，工程师团队正对一款新型电动发动机进行核心参数测试。研究院总工程师甘成为说，
2: 一个是高安全性，它有极度轻量化的一个高公重比的一个属性，未来搭载咱们这款电动发动机产品的新能源飞行器，不仅能够实现有人驾驶，也能实现无人驾驶。
0: 以卧龙电区为龙头牵引，此次获评的上虞智能电机驱动系统产业集群共集聚了160多家链上企业，部分电机产品在全球细分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产品覆盖电动航空、机器人电驱动系统等新兴产业。本轮新入选的18个省级集群中，既有合成生物、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等当下风口上的赛道，也有塑边塑包、时尚女鞋等传统领域，展现出新赛道的前瞻布局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协同并进的良好态势。此次入选的温州市鹿城区时尚女鞋产业集群集聚了归上企业217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超2000家，去年总产值超160亿元，主导产品出口额超90亿元，每年推出的女鞋新款超50000款。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技术的进步。老人头皮鞋是温州老牌皮鞋品牌，曾获评浙江老字号。今年他们在展会上推出的 3D 打印系列鞋款吸引了不少顾客驻足。公司副总经理叶奇豪说，
3: 是采用了这个光敏树脂的一材料，然后呢它能保证我们的这个鞋子在高温也不会出现与普通的那种三奶产品可能会融化的一些问题。像我们夏天地面温度如果是70-80度，我在地面上是完全不会变形，会采取了定格设计，是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鞋子更有回弹。
0: 遂昌、常山和天台三个山区县产业集群的入选，也让集群布局在区域上更加均衡。截至目前，浙江已累计认定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79个，其中获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31个，数量并列全国第一。省工信院产业情报研究所副所长赵鹏说，
4: 是我们在某一个赛道，它不是大而全，而是在一个赛道深耕，哎，形成这个区域的这个核心竞争力，突出专精特新，然后哎，形成全省乃至全国具有较强辨识度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局面。
5: 连日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当地制冷防晒产品需求集中爆发。依托成熟供应链与跨境电商优势，来自浙江的各类避暑神器加速出海，成为今年夏天外贸的新增长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6: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降温好物摆满货架，带喷雾风扇的遮阳伞，腰间别挂的制冷风扇，冰凉降温毛巾等吸引大批海外采购商驻足下单。在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经营户张吉英拿起一款风扇遮阳伞向德国采购商马特奥现场展示。
7: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6: 张吉英告诉记者，他们研发的多款多功能遮阳伞今年成为出口爆款，其中欧洲订单增长20%以上。完善的跨境物流配套让义乌消暑产品直达海外消费者手中，线上销量持续走高。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附近的一个跨境电商仓库内，工作人员正忙着分拣订单，货架上的塔扇、桌面风扇、移动空调不断补货，快递流水线高速运转。义乌富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森说，
8: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6: 终端订单火爆也带动了上游制造企业开足马力，在宁波惠康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十多条制冰机自动化产线满负荷运转，家用迷你制冰机、商用月牙冰机等依次下线进入打包区。公司国际贸易总监郑黎说，
9: 今年一到五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占了15%左右。
6: 同样抢占这波风口的还有5亿户外休闲用品企业，防水隔热户外凉棚、庭院遮阳棚销量飙升。5亿绿洲旅游用品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徐林说，针对欧美市场的需求，他们持续升级产品面料和结构设计，提高隔热、防晒和通风性能。
10: 我们的产品在原材料上都是选用了防水、防晒、保温隔热的面料，能够极大的提高了产品的使用年限，并且也增加了通风隔热的设计，可以解决遮阳棚闷热密闭的短板。我们还针对欧洲、北美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提供了个性化的定制服务。
6: 据了解，五一户外用品海外订单今年上半年同比上涨稳超10%，不少爆款排期已延到半年后。
11: 2026年海洋产业投融资路演舟山站暨海洋生物医药和智能装备产业技术对接交流活动昨天在舟山普陀举行，一批浙江优质项目集中路演，直接对接资本市场与技术资源。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12: 活动现场，浙江大学等3家创新药物团队、藻星台州海洋生物科技等6家海洋科创企业围绕海洋抗肿瘤创新药、深海智能养殖装备等项目进行现场路演。其中，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团队带来海水珍珠 SCOL 多肽抗心衰新药研发项目。该团队此前从海水珍珠中提炼出 SCOL 多肽，动物实验证实该物质可以改善心衰相关症状，这项技术已斩获美国发明专利。团队的副研究员刘小军说，该新药研发落地后能够有效降低心衰患者住院与死亡率，减少服用药物的种类，减轻心脏的负担。
13: 治疗心衰现在目前要服用4种药，治标不治本，那我们这个药可以治本的，我们是有可能成为特效药的。我们下一步要做食蟹猴的药物代谢动力学，主要在大型动物里面做了大概2年半吧。
12: 在点评环节，专家投资人对路演项目从产业化路径、商业模式、运营规模等方面提出专业建议。此外，项目团队与投资机构就技术合作、融资需求等进行了对接和交流。在会场外的展示区，十多家参会企业带来了自家的拳头产品。温州嘉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水溶性壳聚糖面膜、壳聚糖防臭袜、抑菌内衣等产品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公司董事会秘书温海挺说，他们以阿拉斯加雪蟹壳为原料，突破了壳聚糖纤维制备技术，建成了年产400吨的壳聚糖纤维规模化生产线。
14: 唯一一个带正电荷的天然离子就是壳聚糖，抑菌、快速止血促愈，还有可降解、安全防过敏，这一系列的这天然的特性，我们就把它做成功能性的纱线、热风布、水刺布、水溶布，我们就可以衍生出很多的一些应用的一个领域。
12: 会上还发布了浙江省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指引，预计到2030年，全省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增加值力争突破400亿元，培育年产值超5亿元企业20家以上，形成国内领先的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产业发展高地。省海洋经济发展厅海洋产业与科技处处长江建能说，
15: 浙江的海洋生物医药呢，应该来说呢，现在是属于一个厚积而薄发的阶段，我们要聚合省里面高校院所、科研平台以及企业的力量，要推动在创新药物研发这一块要做深入的文章。
5: 宁波市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宁波将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路径，高水平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2: 今年三月，宁波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创建名单，锚定全域高水平创新型城市、全球先进制造业高地、人工智能加制造、全场景开放创新高地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之城四大建设目标。今年一到四月，宁波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营收8200多亿元，居全省首位。宁波市政府副秘书长华碧天说，
16: 重点推进绿色石化、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向世界级产业集群迈进，推动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构建巨生智能、前沿新材料、新型能源等未来产业培育体系，建强智能机器人、工业母机、智能传感等12条重点产业链。
12: 宁波通过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建强永江科创区等重大创新平台，高水平建设产业技术研究院，加快布局概念验证、检验检测、中试熟化等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开放一批高水平示范应用场景，支持三手产品首试首用。宁波市科技局副局长王树说，
17: 宁波将锚定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关键支点，深化国内外创新合作，加快链接导入优质资源项目，推动高能级科创平台扩增量、优存量，在材料、深海、人工智能、工业母机等领域争创国家级科创平台，加强平台建设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有力支撑。
12: 企业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主体力量。目前，宁波拥有制造业企业12.8万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超过1.1万家。宁波市经信局局长王义栋说，宁波培育高成长科技型企业，构建大中小企业相互促进、融通发展的优质企业梯队，加强优质企业挖掘培育，打造一批邓林之星和独角兽企业。
18: 断强标志性产业链，鼓励链主企业组建各类创新联合体，开展产业链协同创新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成为科技领军企业，优化实施永江人才工程，拓展以赛引才、以才引才、平台引才等渠道，大力集聚创新团队和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促进人才、技术、资本、场景等创新要素的高效连接，让创新突围、活力迸发的新锐企业更多的涌现。
11: 首届 AI 加 OPC 创新发展大会昨天在杭州举行，会上杭州提出打造全国 AI 加 OPC 创业新高地，明确到2028年建成 OPC 社区100个以上，培育营收超1000万的 OPC 企业100家以上，汇聚相关人才30000名以上。目前杭州已汇聚 AI 加 OPC 企业超过2000家，形成 OPC 社区超50个。但会上发布的报告也指出，全国 OPC 整体存活率不到10%。为此，杭州发布专项政策措施，涵盖5大工程，对升级为省部级孵化器的 OPC 社区给予最高200万元的奖励。OPC 每年可申领最高1000万元算力券。此外，大会还同步发布首批54项场景清单，覆盖城市建设、医疗健康等领域。
5: 昨天上午，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首批机器人学生正式报到入学，实现先上学再持证上岗，加速服务应用落地，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王贤、谢子迪的报道。
19: 我现在正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参加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特殊是因为这次的30位新生是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有的刚从生产线上下线，被称作裸机，有的已经装上基础控制系统，可以完成简单行走、转向和避障。
20: 现场中成原生机器人创始人童飞一直站在机器人队列前方，这次他的身份不是技术人员，也不是展商，而是家长。
21: 就像当时啊送孩子去幼儿园一样，现在上的机器人啊小学生水平偏多，那我们希望最起码要达到高中生、中专生甚至大学生水平，就能真正踏入社会干活了，能帮企业降本增效，胜任更多的工作岗位。
20: 在另一侧，北京正通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宁也特地赶到杭州，
22: 把我们的中医的机器人从北京。
23: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 1525703271178371。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

0: 0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0: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 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5: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5: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我市蜂产品企业积极参与国家标准蜂蜜质量通则编制工作。2026浙 BA 衢州赛区揭幕战，江山队胜柯城队。省第12届残运会轮椅篮球项目参赛选手抵达江山报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江浙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发布推荐性国家标准蜂蜜质量通则，这一新标准将于今年12月1号起全面实施。江山作为中国蜜蜂之乡，我市两家蜂产品企业全程参与标准编制工作，助力全国蜂蜜行业告别品质乱象，迈入规范化、分级化发展新阶段。作为江山蜂产业骨干企业，浙江千红蜂产品有限公司和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依托江山数十年蜂业积淀与全产业链实操经验，深度嵌入新标准研讨、试验验证、指标修订全流程。浙江千红蜂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胜浩：
8: 这次能入选参与制定新国标蜂蜜质量通则，是因为我们千红只做真品的口碑和专业的积淀。我们千红也是浙江省代表性非遗项目养蜂致密技艺的保护单位，更有责任推动中国蜂产业的发展，在整个标准编制周期主要承担指标认证和标准审查工作。
9: 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永美。
10: 我们是同仁堂板块旗下专门做蜂蜜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啊，所以致力于蜂蜜的研究这个生产啊，然后包括它的分析等等啊，也有十多年的时间。我们真正的启动工作是将近两年多，将近三年的时间，也可以说是拿出了行业近几十年的数据啊来做的。
9: 此次发布的蜂蜜质量通则直击蜂蜜市场掺假造假、品质难辨、分级模糊等痛点，在检测项目品质分级上实现重大突破。千红公司徐胜浩。
8: 对比旧的蜂蜜标准，新国标最大的升级就是增加了松二糖这个指标检查。松二糖是蜂蜜天然含有的低聚糖，如果蜂蜜中加了糖浆，都会导致松二糖指标的大幅度下降，或者直接变为零。可以通过这一特定成分鉴定蜂蜜的真假。
9: 新标准新增松二糖、酶值、康泉等多项特征指标，同时首次建立三级品质分级体系，让蜂蜜优劣可量化，品质看得见。同仁堂江山公司董永美。
10: 在制定的每一个指标，我们都要从生产的实际来进行评估啊，保证它的落地的这种有效性啊，就是来让它保证嘛，这个标准的让企业行业企业都能够去应用。
9: 江山是全国知名蜂业集聚区，江山养蜂模式已经在业内广泛推广。千红公司徐胜浩。
8: 我这边有三个建议：第一，加快制定和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第二，细化单花蜂蜜的标准；第三，强化品质评价体系。这次新国标已经引入品质分级概念，后续应当在现有基础之上增加对蜂蜜的新鲜度、酶活性、自然香气、品质特征的量化评价体系，避免为单项指标论。
0: 江山台记者宋超报道。6月27号晚7:30，2026年浙江省男子篮球联赛浙 BA 衢州赛区揭幕战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打响。东道主江山队以82-73战胜柯城队，拉开了衢州赛区比赛的序幕。2026浙 BA 衢州赛区预选赛将持续至8月中旬。相较去年，今年赛制在公平性、观赏性上均有提升，既严格把关草根参赛资格，又引入主客场双循环赛制。柯城、衢江、龙游、江山、长山、开化六支代表队将展开10轮，共30场对决。总积分前2名的队伍以3-2胜制决出赛区冠军。届时，冠军队将与其余5队组成的市级联队一同代表衢州参加省级争霸赛。在去年江山对柯城的争冠关键战中，柯城队以6分优势胜出。时隔1年，两支球队在揭幕战再度相逢，故事感十足。球票开票仅几分钟，近4000个座位被一扫而空。市民刘晓明。
11: 相信在我们的这个前面精心准备下，我们今天肯定能够发挥好吧，弥补去年的遗憾吧啊！我们江山队一定拿到衢州啊！
0: 市民刘伟。
12: 整个比赛氛围很好，我们所有球迷都鼓足了气，为去年的输复仇，为江山队加油。
0: 一开场，江山队接连失误，0-4落后。但江山队迅速稳住阵脚，不断刺穿柯城队内线防线。首节末段，江山队以28-17占据主动。第二节，江山队持续冲击，柯城队拦下。半节过后，将分差扩大到15分。一边再战，柯城队外线骤然爆发，叶嘉龙、佟佳伟接连命中3记3分球，以55-51反超。随后，柯城队稳住节奏，配合稳定的内线突破，逐渐掌控比赛。而江山队在全场紧逼下失误频发，三节战罢，江山队以56-67落后。末节决战，江山队调整策略，试图用3分球缩小差距，却连续远投不中。半节过后，仍以61-72落后于柯城队11分。 随后风云突变，江山队队员周玉航少男接连抢断反击得手，瞬间将分差追至7分。

0: 生队被迫暂停调整，可回来后江山队防守压迫再升级，又逼出对手多次失误，并通过三次抢断快攻连追分数，将比分拉近至71-72。紧接着柯城队队员佟佳伟因不满罚判吃到技术犯规，江山队队长马超群稳稳罚中，比分扳平。此后双方陷入罚球鏖战，关键时刻周玉航两罚一中，却抢下前场篮板，突破内线后冷静分球给外线等候的马超群，命中三分，76-73，江山队反超。随后江山队牢牢掌控节奏，持续制造对手失误，最终以82-73完成逆转，拿下首场胜利。浙 B A 江山队队长马超群：
1: 复赛的第一场，然后我们这个比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感谢我们江山的球迷，这么多啦啦队，还有现场的球迷，在现场感到了江山的力量，江山加油！
2: 江城台记者周庚、王艺林报道。6月28号，参加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项目的各参赛队伍陆续抵达江山云帆运动度假酒店，完成赛前报到。本次赛事为期3天，于6月29号至7月1号在我市举行，共有4支队伍、43名运动员参赛。报到现场气氛温馨，特色鲜明。酒店大厅内专门设置了江山残疾人手工艺品展示区。一件件饱含匠心的手工艺品，充分展现了我市残疾人自立自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也为赛事增添了温暖氛围。赛场上的拼搏底气源于日复一日的坚持。衢州队运动员蔡胜已有近2年训练经验。运动员蔡胜：
1: 大家集训就是在一起差不多有个4-5期了吧，每一期都2个星期，运球你需要同时控制轮椅和手，比正常人会难一点。
2: 细致周到的志愿服务也为赛事增添了温情。据了解，比赛期间志愿者团队将提供1-1全程保障，服务涵盖接站、行李搬运、报到引导，并协助运动员熟悉场馆和酒店设施。硬件设施方面，虎山运动公园此前已完成场馆无障碍设施改造升级，将无障碍卫生间门宽从0.9米拓宽至1.1米，保障运动轮椅顺畅通行。
0: 江城台记者郑杰卫报道。6月26号，我市召开江山物具高质量发展工作动员部署会，部署江山物具传承保护、改革创新、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物具是浙江省传统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被列入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入选首批浙江文化印记。江山物具是浙闽赣3省边际极具辨识度的物具流派，沉淀百年乡土戏曲文脉，是我市标志性文化名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扛起守护文化瑰宝的使命担当。要打破束缚院团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分配制度、用人制度上大胆突破，让院团真正活起来。要在剧目创作、传播方式、演出业态上全面创新，主动拥抱互联网和新科技，探索沉浸式演出、文旅融合等新业态。要锚定浙闽赣3省边际一流院团目标，围绕出精品、出人才、出成绩持续发力，系统整理复刻经典剧目，打造原创精品，引进和系统培育专业人才，对接国内外高端文化交流平台，拓展市场化发展路径，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增长。会上，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宣读了江山物具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并就改革工作做了部署。江山物具研究院、市文化馆、市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分别围绕物具高质量发展、人才传承及精品创作、景区与物具融合发展做表态发言。
2: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6月24号，浙江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截流阶段下水库建设征地移民安置技术验收会议召开，省市县各级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及行业验收专家组、项目业主、综合设计、综合监理、独立评估等参建单位代表参会，全面核验项目移民安置工作成效。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是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电站建成后，对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优化区域能源结构、扩大有效投资、完善基础设施，以及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增加税收收入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会上，全体参会人员共同观看了移民安置工作纪实影像，综合设计、项目业主、综合监理、独立评估等单位代表依次做专项工作报告，围绕补偿资金兑付、移民安置落地、档案规范管理、配套设施建设等重点内容介绍了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结束后，验收专家组现场反馈技术验收意见，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建议。会议强调，移民安置工作既是政治任务，也是民生工程，技术验收是检验安置质量的关键环节，必须严字当头，务求实效。要肯定成绩强信心，客观总结住房改善、资金档案管理等工作的阶段性成效，同时注重移民长远发展，落实产业就业帮扶，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要聚焦问题抓整改，对照验收清单建立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厉行厉改，见底清零。尤其对滞后专业项目要集中攻坚，确保终验前全面处置到位，交出经得起检验的高分答卷。会前，验收专家组分内外业组同步核查，查阅台账资料，实地踏勘点位，并沟通核实相关细节。
0: 江上台记者郑家豪报道。6月27号晚，2026年浙江省男子篮球联赛浙 BA 衢州赛区揭幕战在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举行。球馆外，浙 BA 市集热闹非凡，乐队的旋律、美食的香气、球迷的欢笑交织在一起，点燃了江山的夏夜。市民向女士：
3: 去年全场我也是基本是看下来的，就是感觉很热闹，很有烟火味。我想早点来逛一逛，吃一吃。
0: 江山中学学生杨博文：
4: 我们过来是为了为这边为我们江南队加油，呐喊助威。这里有美食，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投篮啊，自我引体向上。
0: 本次浙 BA 市集设美食市集、共富市集、文艺赴美三大板块，汇聚了近20个特色摊位，江山本土的多种农特产品、风味小吃集中亮相。柯城队球迷胡女士：
5: 我从柯城过来，今天这个香梨干很惊艳，很清香，对，然后也不是很甜，对，我觉得很适合我们减肥人吃。
0: 市集的火热更表现在摊主们实实在在的营收上。摊主于小丽：
6: 我准备将近差不多500个，现在差不多已经卖了300多个。
0: 摊主祝新鲜：
7: 摆了个8个小时，摆把串了，现在这个有这个比赛，哎呦，让我们这些人赚点钱，真好。
0: 市体育局党组成员、体育馆馆长毛武俊：
8: 本次的话，我们也推出了跟着浙 BA 游江山的活动，那么运动员及其裁判员、工作人员凭着工作证可以赛事前后3天这个免费游江山，这个持票的观众享受75折的门票优惠。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9: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9: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9: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 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0: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1: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0: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一点的好。
12: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0: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9: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